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康连线。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这时，两个便衣警察也挤上来逼问，气势汹汹，毫不客气，脸拉得很长。
2: 找谁？你们一定有谁要找。
1: 杨明斋说，
3: 找谁还不一样，采访吗？
1: 便衣不依不饶，
2: 你说老毛子要找谁接头？
1: 坐在一旁的高君曼忽然高声说，
4: 别问个萝卜不剩根了，他们是去找我丈夫去。
1: 警察一愣，
2: 你丈夫是谁？
1: 便衣盯上来，高君曼尖着声音说，
4: 我丈夫姓高，上海办大报纸的，我丈夫请他们去上海走走，犯哪家的法了？他们一不偷二不抢，坐坐火车还不成吗？这徐大总统不乐意了是不是？
1: 三个警察一下子都被这个泼辣的女人镇住了，不由得面面相觑。高君曼又尖叫，
4: 这火车都误点了，你们还谋做什么呢？你们不敢录，我们还得敢录呢。
1: 这时候旅客们都开始声援了，左一波右一波的都在说，
5: 这都误了点了，这干嘛呀？
2: 就是这都几点了，干嘛呀？
1: 三个警察撑不住了，开始撤，一边踢着边道上的箩筐和藤箱，一边骂骂咧咧。在火车开动之后，杨凝斋凑近车窗，小声地对高君曼说，
3: 这位大嫂，谢谢了。
1: 高君曼没有理睬，只是看着窗外，窗外的树木跑得越来越快，黑子爬上母亲的膝头，细声细语地问，
6: 妈妈，

火车一路走走停停，跑了两天才到上海北站，这使得高君曼疲惫不堪。一出上海北站，王孟邹早叫好了马车在等高君曼。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上了马，

0: 车。马车在离开北站之后，一路小跑，跑入法租界霞飞路。马车刚到门口，喜气洋洋的陈独秀就奔出门来，黑子跳下马车扑了上去。
1: 爸爸。
0: 喜子也扑了上去。
1: 爸爸。
0: 陈独秀激动地说，
2: 租下来了，租下博公馆了，楼下卧室里什么都有，大钢床、红木柜子、大书桌，他们甚至说不收我租金。
0: 高君曼笑了，连声说，
1: 来来来，来搬东西啊。
0: 汪孟宗说，
3: 周父兄，夫人接到了，孩子接到了，房子也租下来了，地也该归还另建，得胜返朝了吧。
0: 说吧，汪孟宗笑着跳上马车就走了。还没等汪孟宗的马车在亚东图书馆门口停下，老门房便推出玻璃门，大惊小怪地冲马车报告，
4: 有洋人挡着，俄国来的。
0: 维京斯基夫妇和杨明斋都坐在营业房里等汪孟宗，柜台上摆着的三杯茶已经凉了。杨明斋站了起来，
5: 您就是陈独秀先生的房东汪先生，这两位是俄租记者，专门来上海见陈独秀先生的，有要事相商，李大钊先生的亲笔信在此。
0: 汪孟宗半信半疑地接过李大钊的亲笔信，一瞅吓一跳，赶紧拉开玻璃门冲到街上，大声招呼那辆正在松江离去的马车，
3: 马车回来，马车。
0: 汪孟宗叫了一辆又叫了一辆，两辆马车嘚嘚地赶到了老渔阳里。刚由博公馆改为陈公馆的这幢二层宅邸，此时却是静悄悄的。
3: 政府，政府！
0: 汪孟宗大声叫喊着陈独秀，可是得不到回应。于是汪孟宗轻轻走上楼梯，卧房的门闭着，黑子和喜子趴在门外光滑的地板上打玻璃球，所有从北京带来的香笼和包裹还都原样堆在门外。
5: 爸爸妈妈呢？
0: 汪孟宗蹲下来问两个孩子。黑子指指紧闭的卧房门，一边继续认真地用大拇指击球。汪孟宗便走到卧室旁边，开始敲卧室的门。
3: 钟府兄，钟府兄。
0: 依然不见动静。汪孟宗心里苦笑，便下了楼，对坐在客厅里等着的白皮肤男女客人说，
5: 陈先生可能不在家。
0: 杨明斋感觉很奇怪，
5: 汪先生不是说过陈先生刚搬入这间新居吗？
0: 汪孟宗复又上楼踌躇了一番，终于又开始敲卧房的门。汪孟宗这回劲儿是大了一些，
5: 钟府兄，我是孟宗，我知道你们都累了。
0: 汪孟宗压低声音说，
5: 有客人来拜见你，远道来的。
0: 房里终于传来陈独秀瓮声瓮气的嗓音，
6: 叫他明天来。
0: 汪孟宗下了楼梯，走了几级，想想不对劲儿，复又犹豫着上楼，冲门缝轻喊，
5: 是北京李先生介绍来的。
6: 哪个李先生？
5: 李大钊先生。
6: 怎么不早说？
0: 陈独秀生气很粗，一会儿就开了门。陈独秀赤着脚，披挂着一件条纹睡衣。
6: 人呢？
5: 在下面。
6: 信呢？
5: 在下面。
0: 看陈独秀急步下楼，汪孟宗急了，
5: 仲甫，你这样子。
0: 陈独秀也觉得不妥，复又上楼，数分钟后才整整齐齐下楼。
6: 信呢？
0: 王孟邹取出信函，陈独秀读罢李大钊写来的信，眼睛顿时亮了起来。陈独秀凝视着维京斯基的蓝眼睛。
2: 维京斯基先生，我就是陈独秀，可以说我早就盼望着你来了，我期待着我们之间的讨论和合作。
7: 这是我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
0: 维京斯基立即像大鸟一样展开双臂，与陈独秀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随后陈独秀便优雅地吻了吻维京斯基夫人的手。刚吻罢手，楼梯上就出现了容光焕发的高君曼，而这位女士的出现则顿时叫维京斯基夫妇和杨明斋目瞪口呆。杨明斋一时口吃，
5: 陈独秀同志，这位是您夫人？
0: 陈独秀笑着回答，
2: 前辈刚从北京来的上海。
7: 啊哈哈哈哈，
0: 维京斯基大笑着说，
7: 在没有与陈同志合作之前，我们已经与陈夫人紧密合作过一回了。
0: 下楼的高君曼笑得抿紧了嘴巴，高君曼认出了火车上的朋友。维京斯基夫人冲了上去，一下子就与高君曼紧紧抱在一起了。

0: 陶君曼清晨醒来的时候已是黎明，陈独秀站在露台上，背影黑黑的，雪茄的青烟在周围弥漫着。高君曼叹息一声，走上露台拉陈独秀回房，可是陈独秀纹丝不动。
1: 想什么呢？
0: 想我自己。陈独秀还是没有回过脸来。
1: 不只想你一个人吧，还在想着什么人吧？
0: 你说什么？陈独秀这下才扭过脸来。
1: 你在上海是不是有女人了？昨天你跟我亲热的时候，我就有这感觉。
0: 你感觉奇怪，问的也奇怪。妻子不作声。小报上经常登关于陈独秀的花边新闻，陈独秀见着这些花边新闻也从来不以为然。女人对陈独秀而言如同空气一样不可缺少，而且空气还要求新鲜。
2: 女人虽然重要，但是对我而言，君曼，你要记住，我来到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说，不是为女人而来的，是为理想而来的。
0: 高君曼为丈夫披上衣服，陈独秀盯着东边的晨曦，又说：
2: 人生一世，一副皮囊几十年，若不紧着为国人谋利益，徒活而已。
1: 你这个人呐，不是叫女人神魂颠倒，就是叫女人心惊肉跳。
2: 维京斯基来了，钟声响了，往后你心惊肉跳的日子还有呢。
0: 高君曼看了看陈独秀，无奈地捏了一下自己的耳垂子，又叹息道：
1: 哎呀，我也常纳闷了，这捏捏耳垂子肉也不薄啊，怎么就这么没福气？我自己没福气倒也罢了，只是想着孩子们可怜。
2: 此言差矣，君曼，要知道孩子们并不可怜，做陈独秀的子女是一种福气。
1: 做陈独秀的女人也是一种福气，是不是？
2: 就我所知，君曼，你已经多时没说过有志气的话了，就这句话见了志气，我不管是坐牢还是砍头，你都要当做一种福气来想。
1: 你说疯话呢？
2: 我没疯，我只不过是想告诉你，我这个人命里就不安分，是会永远直接行动下去的。不过这一回，这个人不会再做孤胆英雄去上街撒传单，我是要结成一帮同党，群体行动，以马克思学说为宣言，征4万万同胞于水火，这件大事要做成了，

0: 驱除国家黑暗而言，无异于日出东方。
1: 哎呀，我发现我越来越听不懂你的话了。
0: 啊哈哈，你说出了应该由我对你说的话。
1: 你这人好没良心。
0: 维金斯基太太就是那个漂亮女人，她就永远不会这样骂她丈夫。
2: 高君曼沉默了，高君曼就这样重新开始了上海的生活。实际上高君曼从第一天开始就处在一种莫名的紧张之中，无论是对陈独秀的主意还是对陈独秀本人，这种感觉一直伴随到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上海去南京。高君曼去南京之前已经从陈独秀身上清晰地闻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气味。陈独秀的确是敏于行动之人，依然是1920年的五月，这天清晨，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就兴致勃勃地来敲陈宅的石库门了。敲门的是一个性急的中年人，手里拎着一瓶日本清酒，此人便是上海星期评论的创办人之一沈玄庐。沈玄庐身后的一位则是一位提着小藤篮的年轻人，面皮黝黑，颧骨突出，此人是陈望道，原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陈望道对清晨的强行敲门似乎感到不安。
3: 这太早了吧？
4: 好事不怕早。
2: 沈玄庐嘴上的两撇小胡子翘了起来。沈玄庐嗓门大，手上劲儿也大，另一个就是戴季陶，陈宅常客了。戴季陶安慰陈望道：
5: 不用担心，政府哪怕要发火，迎面一个喜讯也不怕他不乐。
2: 陈独秀穿着睡衣下楼，脸上果然不悦。陈独秀昨夜握笔撰文，一直熬到鸡叫。
0: 什么事？一个个都属公鸡的，天不亮就嚷嚷。哟，这不是陈望道先生吗？
2: 陈独秀认出来了。陈望道说：
3: 陈先生。
2: 陈独秀心里明白了，脸上顿起笑容。
0: 好好好好，哈哈哈哈，我已经知道沈玄庐为什么提着酒了。
2: 沈玄庐哈哈大笑。陈望道进门入院，便急急打开手提藤篮，规规矩矩取出一册英文书籍递给陈独秀。
3: 啊，完璧归赵。
5: 哈哈，这叫完璧归陈。
2: 戴季陶笑眯眯地纠正：
5: 还有一册要完璧归戴。
2: 陈望道果然又取出一册书，恭恭敬敬地说：
3: 归还戴先生。
2: 戴季陶收下书，对陈独秀解释道：
5: 我给他的是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我从东京带回的，他主要是根据日文版翻译。你那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供他翻译时做重要之参照。政府，你知道不知道，陈望道先生可是躲到他义乌老家挑灯夜议，一间柴屋，一张饭桌，一盏油灯，十足三个月功夫，苦死了哟。陈先生，快去译稿给政府兄过眼。
2: 陈望道从藤篮中小心翼翼捧出一大沓译稿。沈玄庐赞叹：
4: 仲甫，我这位浙江老乡可谓是不负众望啊。
2: 陈独秀先稿而念：
0: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请读几行，便知陈望道先生一笔之漂亮。来来来，客厅坐。
2: 沈玄庐坐下，手指陈望道说：
4: 政府，陈望道先生这一回来上海就不回浙江了，我已经同季陶商量妥当，聘他为星期评论的编辑。
2: 陈独秀喝一声：
0: 酒呢？
2: 沈玄庐说：

0: 在这儿。
1: 怎么不喝呀？
2: 就在这时，高君曼出现在楼梯口，头发乱蓬蓬。
3: 当家的，你这两天血压高。
2: 陈独秀说，
0: 共产主义幽灵进家门了，血压再高也不能不举杯喝。
2: 沈玄炉乐得大叫，
0: 哈哈，喝。君曼，快上酒杯，柜子里有五箱花生米，我昨日买的。
2: 高君曼端来了白瓷酒杯，叮叮咚咚地排开，众人一一斟上。陈独秀举起手中酒杯说，
0: 一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为陈望道，三为专门接我这册英文版的李大钊，四为贡献出日文版的戴季陶，五为诚聘陈望道来上海共事的沈玄炉，干杯。
2: 众人听得高兴，举起酒杯一起喊
0: 干杯。
2: 正在痛饮之时，只听陈独秀急喊一声
0: 慢。
2: 陈独秀弹性愈来愈浓，
0: 我今日兴奋，再多说几句。这本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圣经，望道，你今日立下大功了，也为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忘了道了。来来，为中国共产主义者有了自己的全一本圣经，干杯。
2: 沈玄炉马上扯扯陈独秀衣袖，
4: 政府出版经费问题怎么办呢？
0: 不要担心，有洋人肯出钱资助。
4: 哪方洋人？
0: 维京斯基。
2: 沈玄炉这才放心了，众人都为书稿的翻译和出版均不成问题而开心，一起举杯，正要畅饮，忽又听陈独秀豪情万丈地说了一声
0: 慢。
2: 陈独秀环视大家，而后说道，
0: 还有一句重要之言必得先说。
2: 沈玄炉大大的不满意了，
4: 哎呀，这杯酒怎么这么难喝呀，说到底还不是你陈家之酒，是我沈家的酒。
2: 陈望道想笑但又不敢笑，陈独秀依然激情难抑地说，
0: 你陈望道记忆了共产党宣言，就是半个共产党人了。以戴季陶你沈玄炉虽为国民党党员，但一向以星期评论为喇叭鼓吹社会主义，又联合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么说也该是半个共产党人了。既为同道便是同党，我们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也该应运而生了。
5: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6: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

0: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宁蒸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蒸凉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既为同道，便是同党，我们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也该应运而生了。
2: 陈独秀这段话说完，还没有等大家接口，忽然有一个戴眼镜的闯门而入，连声大呼：
3: 好好好啊。
2: 要问叫好者是谁，原来是李汉俊。李汉俊也是考瓷器那部书的译者之一，也算上海星期评论的创刊人。3个月前，星期评论编辑所从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搬到了他的白耳路3义里17号私宅。李汉俊更成为了这本明星杂志的中间，陈独秀常去白耳路，他也常来渔阳里，双方都是直进直出，不拘礼节。高君曼赶紧补送一只酒杯，沈玄庐为李汉俊斟了酒。李汉俊说：
4: 共产主义信仰者若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做文章说空话，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仲甫兄昨日还跟我说过这个意思。
2: 陈独秀大笑，拍拍李汉俊的肩膀：
1: 什么我的意思？中国要成立无产者之政党，最早还是你汉俊的意思吗？
2: 陈独秀记性好，说的没有错。李汉俊确实是中国最早提出需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人。去年秋天，李汉俊从日本人手中翻译了《世界思潮之方向》后，就在译文中写下了：人家叫我民党或革命党，我应该有切实的打算。李汉俊说：
4: 政府既然拿了主意，我岂有不来效聚的？
2: 陈独秀于是问：
1: 那么诸位意下如何？
2: 沈玄庐嚷：
5: 这还用说，我们以举酒代替举手，先把这杯酒干了吧。
2: 见酒杯一只只举起来，陈独秀又把手一挥：
1: 慢。
2: 沈玄庐有些生气了：
5: 哎，你还慢慢慢，你今天存心不让我们有口福是不是啊？
1: 一个党的取名如同一个人的取名一样，必得响亮，明亮则路宽，路宽则人众，人众则事成。我们既然组党，必先要取一个亮堂堂的名称。
6: 嗯，也对也对。
2: 戴季陶拍手赞成：
7: 就如安庆有亮堂堂的独秀之山，安庆人就有亮堂堂的独秀之名啊。
2: 陈望道转过头问陈独秀：
8: 我们按不按马克思的取名呢？

0: 陈独秀斟酌了一番，然后说道：
1: 那就取名中国共产党如何？
0: 李汉俊赞同。
2: 我看可以。
3: 依我看不妥。
0: 戴季陶表示了异议。
3: 中国信仰共产主义者并不多，凤之毛麟之角啊，还不如取一个更易于大众理解的称谓，比如中国社会党。
2: 哎，更是不妥，更是不妥。
0: 李汉俊摇手。
2: 天津的江干虎就成立过中国社会党。
0: 沈玄庐寻思半天说：
4: 匹夫为社会党，骨肉为共产党，也是一法呀。
0: 陈独秀说：
1: 姿势体大，我还是写封信去北京与李守常商议之后再定。
0: 沈玄庐忽然大叫：
4: 管他什么名，先把这杯酒干了好不好？举的手都发酸了。仲甫，不准你再说慢了，你再敢说一声慢，沈某人跟你拼了。
0: 陈独秀说：
1: 干，干。
0: 酒杯互碰，叮当一片，众人终于喝成了酒。沈玄庐带的酒还是好酒，月桂官牌。陈独秀避难日本时就喜欢喝这牌子。这天晚上，陈独秀就喷着酒气，提笔给李大钊写了一封长信。这一天的暮色之中，李大钊走入后闸胡同，一进家门，妻子赵任兰就

0: 赵振兰接过西装外套。
1: 给陈先生的？
0: 是的。李大钊接到陈独秀的长长的信函后，旋即也附了一封长信，郑重建议中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名称还是叫中国共产党为好。赵振兰为丈夫换上拖鞋，李大钊说，
2: 政府在上海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在北京也必须加快步伐，明天我就想找几个人谈谈，好在湖南的毛润之为曲张之事也在北京。
0: 赵振兰一拍手，
1: 哎呀，忘了告诉你，那个毛润之前两天来家里找过你。
2: 他来过了，
1: 说是辞行来的，他要去上海，有一批湖南青年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说要赶去送行。
0: 山东曲阜孔庙，松柏长得密密麻麻，此时的毛泽东正挽起裤管，赤脚放入溪水里。毛泽东在南下上海途中，特意在山东的泰山和曲阜等地停留，来曲阜自然是想看看孔子的故居和墓地。洗完脚之后，毛泽东擦干净脚上的水，穿上黑面布鞋，然后径直往大成殿走去。入了空无一人的大成殿，迎面便是孔子塑像。毛泽东觉得一阵阴凉，顿感气氛庄严肃穆，孔子的面相发黑。毛泽东凝视着塑像许久，然后盘腿坐了下来。
3: 孔老夫子啊，孔老夫子，3000年前你的弟子在树下躲了雨，我毛泽东今日也在孔府的树下躲了雨，你的弟子洗了脚，我毛泽东今日也洗了脚，既已着足便为弟子，不管你相认不相认，我毛泽东自今日始算是你孔老夫子的弟子喽。
0: 说到这里，毛泽东前倾弯腰鞠了一躬。
3: 去年这个时候，北京大呼要打倒你的孔家店，我在湖南也是挥拳高呼砸烂孔家店，我今天告诉你，其中之关键是你的文章没有做好。
0: 孔老夫子不说话，毛泽东摇了摇头。
3: 孔老夫子，你用你的语言束缚了国人的手脚，尤其是我们青年人的手脚，这一缚就是2000

0: 愿意听。
1: 你还有个未知生焉知死，
0: 我愿意听。
1: 我这么说，您老人家该满意了吧？
2: 毛泽东等了半天，没有听到孔老夫子一句言语，便长叹一声，起了身，挥了挥衣袖，走了。大成殿前松柏摇动，毛泽东一步步踱于松柏之下，神思凝重，凝重之间还颇有些怆然。
0: 中国叫孔夫子约束了这么多年，孔夫子之后，中国又该走什么路呢？
2: 毛泽东到了上海，到处打听陈独秀，都没有结果。毛泽东来上海其目的，除了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之外，就是想求教陈独秀。毛泽东觉得陈独秀应是孔夫子之后的集大成者。上海纺织工人集中地小沙洞，陈独秀站在露天讲台上，讲台下人头攒动，刚下班的满脸疲惫的沙场女工们慢慢汇聚在这里，一起睁大眼睛听陈独秀演讲。
3: 诸位工人师傅，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吗？
2: 陈独秀握起拳头，陈独秀面对的是密密麻麻的纺织女工的眼睛，这些眼睛总是明亮者少，灰暗者多。
3: 我们扯山海经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不过是个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呢？工人师傅们，你们是有力量的。你们看看四周，我们每一个人穿的衣服不都是你们纺的纱织的布吗？要是没有你们，所有的人不都要活活冻死吗？商人还能做生意吗？兵士们还能打仗吗？小孩子还能长大吗？街上还有人走吗？
2: 一个小个子工人慌慌忙忙挤进人群，又挤到演讲台边上，把李汉俊招下演讲台耳语了几句，李汉俊的脸色也顿时变了。李汉俊跳上台，捅捅陈独秀后腰，低声示警：
4: 警察马上要到，停止演讲。
2: 陈独秀不理睬李汉俊，继续打手势。陈独秀此刻正在兴头上。
3: 你们要懂得，这世界本来就是你们创造的，没有你们便没有世界。但是你们创造了世界，世界却仍旧叫你们受穷。你们辛辛苦苦起早摸黑，饿了吃不饱，冷了没衣穿，病了缺钱抓药，生下孩子念不起书。工友们，兄弟姐妹们，你们要团结起来，改善自己的境遇啊！
2: 工人们听得专注，许多眼睛在慢慢亮起来，而此时李汉俊额上却渗出了细细密密的冷汗来。李汉俊摘下眼镜擦一擦，擦的时候手指都在打哆嗦。
4: 中国，还是走吧。
2: 李汉俊又悄悄伸手扯陈独秀的西装衣襟，扯得很有力。陈独秀烦了，一把将李汉俊推散开，继续大声说：
3: 工人兄弟姐妹们，你们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成团体那是不行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是再结10000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里面出风头，旧的工会工所里面一大半也是佃东工头在那里包办，他们不会给你们谋取任何利益。觉悟的工人啊，你们要另外联合起来，组织起你们真正的工人团体，你们要用自己做工的双手替自己谋利益啊！对，
2: 人群中有人喝彩：
5: 陈先生说得好。
2: 陈独秀大声喊：
3: 工人兄弟姐妹们，团结就是力量啊，五十捏拢就是拳头啊。
2: 话还没有讲完，李汉俊一把扯住陈独秀就往台下跑。陈独秀正待发火，忽然人群中有人惊喊：
6: 警察！
2: 人群哗的一下开始大乱，女工们一起发出尖喊声，这喊声犹如急

0: 块窗玻璃同时碎裂。李汉俊迅速翻过讲台后边的一堵围墙，有工人拖了李汉俊一把，然而陈独秀却不行，接连爬了几下，虽然手上都是青苔，却还是没有翻过围墙。陈独秀心里骂，还不如高居曼那双手，我家厨房里那扇窗子那么高那么窄，我还不是像条鱼一样的能钻出去。就在陈独秀这样想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已经像朵云一样飞了起来，接着便与小半堵墙一起轰隆而坠了。陈独秀觉得屁股痛，而这一动弹又觉得右脚比屁股还痛。韩俊，韩俊，没有人回应。
1: 扩建分子跑了，翻墙了。
0: 墙的另一面有人喊。陈独秀咬着牙站起，一瘸一拐地奔逃。在翻过一道黄泥土墙之后，陈独秀只感到脚踝钻心般痛，刚想喘气，忽又听见警察沙哑的喊声：
1: 在这儿！
0: 陈独秀心里急，想使劲跑，又想干脆不跑。
1: 娘的，站下来不跑又怎么样呢？
0: 正在犹豫当中，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2: 快进这儿。
0: 接着陈独秀就感觉到有一只手狠狠拉了自己一把。这是一个暗黑的门洞，陈独秀闻到了女人的气息。这个女人在暗黑之处使劲按着陈独秀的头，不让陈独秀动弹。门洞外响起纷乱的脚步声，间杂着警察的大呼小叫声，如同一股浊流哗哗而来又滚滚而去。陈独秀在暗黑之中抬起眼睛，想看清这个女人的脸，但是陈独秀看不清，只感觉这个女人脸色很白。
1: 你谁？
0: 陈独秀问。
2: 医生。
1: 医生？你是医生？
2: 我是医生。
1: 为什么我伤了就会有医生出来？
2: 我一直在听你演讲，你说话真是有力，你的脚扭伤了，你该用点药。
0: 女人说话的声音很柔和，十分耐听。陈独秀不再言语。几分钟后，女人扶着陈独秀穿过一个门洞，又穿过一条窄窄的里路。陈独秀现在才看清了女人，女人一张脸很漂亮，眼睛和眉毛都很细，鼻梁挺挺的。陈独秀一直没有说话，任凭那女人叫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几个拐弯之后，陈独秀又被扶进了一间旧旧的平房。平房里都是质地很重的家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药水味儿。按照女人的吩咐，陈独秀倒在一张竹躺椅里，然后把右脚高高架起。
2: 忍着点儿。
0: 女人脱掉陈独秀的旧皮鞋，又脱了陈独秀湿漉漉的袜子，浓浓的臭味从空中一阵阵散发出来。女人闻着也不回避，也无表情。女人先用毛巾，再用酒精浸了陈独秀的脚，然后调和了一种褐色药膏，仔细地为陈独秀敷抹。陈独秀呲牙咧嘴，感觉到又凉又痛，但是陈独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2: 痛不痛？
0: 女人柔声问道。
1: 稍微有一点，我在北京也翻过一次墙，脚也扭过。
2: 那就是陈伤了。
0: 一个男孩探进头来，四五岁的模样，脸很圆，头发盖在眉毛上。男孩看看陌生人，又看看女人。
3: 妈，我要吃番薯。
2: 自己去锅里拿，乖。
0: 孩子走了，陈独秀问：
1: 你先生呢？
2: 别提他。
0: 陈独秀有些木然，女人笑了笑。
2: 哼，我是一双他穿过的鞋子，说扔就扔，扔了都五年了。
0: 陈独秀瞧着自己的光脚丫子出神。
1: 你

0: 什么名字？陈独秀问女人。
1: 是之英。
0: 听我演讲什么感觉？
1: 没听你讲话之前我是这个感觉。
0: 施之英伸手按熄电灯，房间顿时一片灰暗。
1: 听你一番讲话后就是这个感觉了。
0: 施之英复又打开了灯，陈独秀觉得这女人好聪明。书生之言不会有这番功用吧？陈独秀淡然地说，一边说一边心里振奋。陈独秀始终明白自己讲演的那种冲击力。施之英的回答态度诚恳，
1: 不然我也不会救你，我一个弃妇敢背你敢扶你吗？
0: 陈独秀盯着这位穿着碎花布衫的女医生，仔细盯着，长时间盯着。这时候女医生就发出了一声笑，笑声碎碎的，同时这个女人的笑容很妩媚。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

0: 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竞技，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0: 动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乐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

0: 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樊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樊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2: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2: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2: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2: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2: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苔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2: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1: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3: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1: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2: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3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1: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

0: 他走进了凡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正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凡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凡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凡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凡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凡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凡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凡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2: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凡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凡森他会怎么去做。
3: 笑容冰雪呀，送炭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凡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凡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凡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4: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凡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凡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凡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凡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凡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凡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1: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横亮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凡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5: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6: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凡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7: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

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硬壁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向日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

0: 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唐派的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袁国颖老师的唱段。现在袁老师已经是功成名就，但是他却很清醒地说过，我不能贪图安逸，丰富唐派是我最大的心愿。近些年来呀，袁国颖老师先后录制排演了唐派折子戏、唐派六十唱段，受到了唐派戏迷的热捧。袁国颖老师还在着手整理师父唐喜成先生生前的唱段录音资料，他觉着应该将唐派的艺术继续发扬光大。血溅乌纱是唐派的传统剧目，我们继续来欣赏唱段。

0: 众儿走上。
1: 此情来之县来衙一事。

个无耻的。请稍好。

出神，院长。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应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飘游和尚。

0: 遍，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袁国营老师呢在剧目当中扮演的主角一般都是刚正不阿的清官，可是在《斩黄袍》当中饰演的宋朝开国皇帝也是霸气十足。作为演员来讲，或许真的应了那句话，不是你适合演什么，而是什么角色你都能演，演得多了，技艺高了，戏迷朋友才会说他适合演什么角色。接下来咱们伴随着《斩黄袍》当中的优美唱腔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接着来收听豫剧现代戏《重渡沟》。《重渡沟》是根据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原副镇长马海民同志的先进事迹创作而成的一部现实题材豫剧现代戏。马海民的扮演者是河南豫剧三团副团长贾文龙老师。河南豫剧三团的公仆系列作品，从《村官李天成》到《焦裕禄》，都涉及对时代的反思，对人性的追问。在《重渡沟》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党员干部在新时代可能面临的困境，这里面有现实上的重重阻力，更有观念上的困惑，精神上的迷茫，灵魂上的拷问。剧中主人公马海明所面临的长工与短工、职位与事业、个人福利与群众利益、金钱诱惑与道德坚守等一些矛盾冲突，剧目当中所涉及到的问题直击人心，发人深思。无论如何，开发重渡沟这事儿，马海明是要把它干到底。昨天节目当中播出了以马海明为首带领群众搞旅游，遭到了乡亲们的强烈反对。但是马海明想让重渡沟美丽的自然风景走出山区，让更多的人走进山区，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可是乡亲们不想以后，只看眼前，有钱就干，没钱不谈。由于经济上的困顿，一时工程进度受到了影响，乡亲们呢又不能给予理解，可难坏了马乡长啊。
1: 这马乡长咋还不回来呀？

钱不断，上上下下等着钱，马相张骑马天不见回转，眼看着这局面

0: 话直说，修桥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1: 走，看看去。
0: 走走走
2: 走，
3: 赵大姐，
4: 赵大姐，
5: 赵
4: 大姐。
6: 马海明，马虎油。
7: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的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6: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7: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8: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9: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8: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10: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8: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6: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11: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
12: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3: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6: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8: 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11: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12: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3: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8: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2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4: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8: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6: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5: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6: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7: 把正殿若干、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6: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8: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8: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6: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1: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18: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1: 太可爱了。
8: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

0: 没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栗志平：
2: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3: 记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吃的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7: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并不起眼的大炮，它的外观呢和侵华日军的92式步兵炮十分相似，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家伙在八路军军功史上却有着显赫的地位，它就是八路军历史上的第一门自制大炮改良号步兵炮。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八路军究竟是如何制造出这样一门大炮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门大炮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8: 早在1940年，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缴获了一门日制92式步兵炮，就在部队一路挺进的时候意外出现了。由于常年作战缺乏保养和维护，这门炮在1945年5月17日山东省东平县小寨战斗中意外地炸膛了。这门92步兵炮彻底报废了，攻打据点又成了问题。于 是仿制九二式步

0: 号迫在眉睫。然而在当时时间紧迫、条件恶劣、设备材料紧缺的情况下，这门大炮是如何造出来的呢？1945年9月，为了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在河南省濮阳市清风县双庙乡善拐村成立了军事工业部，兵工一厂就设在善拐村，这里的陈氏祠堂就改做了厂房，设备和工具就是几盘熔炉、几个大风箱、几把老虎钳和一些锤子、锉、手摇钻的，外加缴获的一些机器和车床。因此，要完成设置92式步兵炮的任务，对于当时的兵工一厂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没有图纸和成型的技术资料，只有一门损坏严重、关键部件缺失的大炮做样机，没有热处理设备，钢材、煤炭奇缺，可谓无米之炊，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这样的境况，制造难度较大的大炮似无可能。靠这些锤子、锉子造大炮，大家面面相觑。可是，仿制92步兵炮已然是必须执行的任务，大家只有面对。动员大会上，请来了原炮兵连连长何占祥，他动情地讲述了在夺取92式步兵炮后，八路军面对日军疯狂的报复性反击，英勇无畏地护住了来之不易的大炮，却牺牲了整整120条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泪水般的回忆感染现场，也鼓励了大家的情绪。兵工一厂很快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而灵魂人物就是盖亮。
1: 盖亮原来是国民党兵工厂的一个技师，在冀鲁豫军区攻打延津的时候被我军所俘虏。当时他和他的儿子盖三宝一起进了第一兵工厂，成为了我军的一个兵工技师。
0: 亮与公务长一起将损坏的92式步兵炮拆卸成120多个零件，获得了基本数据，然后夜以继日的绘图。当时正是天寒地冻时节，屋子里冷如冰窖。可是3天4夜后，盖亮不负众望，拿出了图纸。图纸出来了，同志们士气大增。但涉及到具体操作，大家又犯了难。根据盖亮的设计，大炮的结构主要有炮筒、闭锁机、炮栓、瞄准具、退壳机构、滑板及后坐力弹簧、升降转动机构、炮架和炮轮等8部分组成。如今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材料问题。当时盖亮总是叹息，缺的东西太多了，商量来商量去，只能发动广大群众。
1: 收集材料的渠道有很多，当时我们派了很多人员到敌占区化妆成收炮的，去收购当地那些废铜烂铁。其实这个行动主要是想收购铜，因为铜是制造引信的最核心的材料。然后其次就是当时依靠武工队、游击队去扒日军的铁轨，炸毁日军的火车，来收集钢轨和火车上的零部件，包括它的车轴，包括它的弹簧，特别是车轴。车轴当时的用处很多，所以当时我们的游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不但要把车轴用钢锯锯下来，而且还要把沉重的车轴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运到我们的解放区内部。
2: 材料问题本来就很难解决，可新的难题又马上跳了出来。面对残缺不全的蓝本，攻关小组该从何处下手呢？是照搬照抄一成不变呢，还是需要更大的改进呢？真正的挑战马上登场。
0: 照葫芦画瓢显然已不适用，攻关小组尝试着搞了一系列的发明，比如说把缴获的破汽车改造成一台别致的鼓风机，来代替原本很

0: 三人拉大风箱。再比如，原来靠人工打锤制造闭锁机，后来发明了手拉吊锤，大大解决了人力问题，提高了效率。
1: 当时在于制造九二步兵炮，或者说仿制九二步兵炮，有几个难关。一个是我们对九二步兵炮的零部件的组成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的。当时盖亮是利用了把一个旧的、一个破损的九二步兵炮进行拆解，完全的拆解，然后绘制出图纸。炮栓的加工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特别是炮栓的栓体，它必须闭合的比较、加工的比较精密，才能够保证它能够完全的闭合，对当时的加工工艺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0: 诸如此类，在今天看来异常简单的发明和技术革新，在当时那个一无所有的战争年代，却解决了人力和技术上的大难题，足以称得上伟大。在解决了前面所有的问题后，制造助退附近机上的大弹簧成了摆在技术小组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盖亮的研究小组将火车上的大弹簧加热拉直，加工成扁方形的弹簧，在加热烧红后，在自己加工的绕簧芯子上绕成弹簧。这个麻烦活也是压轴性，但是没有电炉、岩熔炉、控温仪表和专门的热处理工程师，更不知道材料的成分是什么，这该如何是好？没办法，只有通过试验闯关。气吐炉子，将弹簧烧到大红，赶紧取出放进豆油桶里，再放进水里，这就是典型的古法淬火。然而用锉刀打磨再回火，当看到弹簧的颜色由浅黄变到大黄，就赶紧取出并放入水里，这才算制作成功。接着还要试验弹簧的性能，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总结教训，不断改进，反复几次之后终于成功了。那一刻整个兵工厂一片沸腾，因为大弹簧的制作成功意味着大炮基本完工。盖亮并非依葫芦画瓢，因为葫芦样机炮已经损坏，零部件也不全，没法全部参考。在设计时还要考虑到自身的设备、材料和工艺的限制，必须从实际出发。另外，日本九二步兵炮自身也有不少缺点，盖亮在炮栓、闭锁机、激发机构和拉火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设计。
2: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46年春，兵工一厂试制的第一门大炮组装成功，大炮造出来了。然而，它能否试射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既紧张又亢奋。两个多月的成果要受到检阅了，而且这是八路军制炮史上的第一次啊！
0: 试射那天，周围的气氛有些紧张。特意喝了些酒，反而没有其他人那么焦虑了。他很放松，甚至兴奋的两眼放出了光，招呼了一声走试炮去，大手一挥，便带着一群工人和村民来到了试射场的东北角。这时大炮已经摆好，对准了东南方向无人区，开始射击。一声令下，场外所有人顿时屏住了呼吸，很快听到了远方传来了爆炸声。盖亮一下子跳起来，成功了，炮弹在七八里外爆炸了。瞬间所有人都抑制不住的激动跳跃，兵工一厂和整个善拐村都沸腾了。村民们敲锣打鼓欢呼庆祝，还杀猪宰羊慰问英雄的兵工战士。军工部在陈氏祠堂大院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有功人员。由于盖亮在试制大炮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军工部遂将这门92式70毫米步兵炮命名为

0: 改良号。
1: 改良号是我们八路军仿制的第一门火炮。自改良号之后，我们就是八路军开创了自己仿制火炮的一条道路。改良号一共仿制了七门，虽然数量不多，然后参加作战也不是很多，但是在技术上来讲，我们开展了自己的一条仿制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改良号是功勋卓著的。
0: 这门炮较之日军的92步兵炮射程更远，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一匹马可以拉动，拆开后两匹马可以驮走，非常适合行军转移。战士们都亲昵地称之为咱们的小钢炮，可老百姓则故意夸大地称它大炮。从1945年冬到1948年，兵工一厂共生产了七门这样的步兵炮，其中啊有五门配备给前线部队，在战争中可谓大显身手。新中国成立后，其中有一门炮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历史将永远铭记八路军的第一门自制大炮。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这样一位英雄，他的战斗经历呢被先后拍成了两部电影。1999年10月1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功臣代表呢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举世瞩目的世纪大阅兵。他就是著名的坦克英雄杨阿如。那么是什么成就了杨阿如辉煌的战功呢？这还得从他曾经驾驶过的特-34/85中型坦克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初期，苏军特-34中型坦克的出现让德军大为吃惊，当时所有德制坦克都不是他的对手。1941年至1942年间，对德军起到震慑作用的特-34坦克，为遏制和粉碎德军装甲兵的闪击战立下了特殊功勋。出色的防弹外形、较强的火力和良好的越野性能、先进的柴油发动机，特别是极强的可靠性以及易于大批量生产等特点，使它成为二战期间总体设计最优秀的坦克之一。在现代，很多人称它为坦克之母。它采用了很多划时代的技术，甚至时至今日，很多现代坦克还延续着它的基因。
2: 特战制坦克就是在二战期间是被评为最优秀的坦克之一。这个评价不单是单说是在战场上的表现，而且说也不是光是苏联人自己的说法，而且当时也是德军将领对它的评价，对，也认为它是很优秀的坦克。它的单方面的技术性能可能并不一定能比过德式的这个豹式坦克，但是它的综合性能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它可以有现代坦克的先驱之称。为什么？它采用了一些新技术，包括大倾斜的装甲板、柴油发动机这个方面，都是当时它用到的这一方面的技术。
0: 作为特-34的改进型特-34/85中型坦克，在火力以及防护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升。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它是当之无愧的大杀器。1953年，朝鲜实县东，346-4高地，杨阿如的部队得到通报，美军在这里增加了坦克配置，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对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反击部队的威胁非常之大，必须在战斗发起前5分钟内消灭。上级命令杨阿如带领215号特-34/85中型坦克单独潜入敌前沿阵地去灭敌。7月6日，夜幕降临，道路泥泞不堪。杨阿如指挥215号坦克低速进入敌方的前沿阵地，眼看着就要到了待机点，

就觉得车身一震，一发炮弹在坦克正前方一米的地方爆炸了。驾驶员陈文奎一个急刹车还是晚了，巨大的惯性把坦克推进了弹坑里。这下可坏了，他们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前面还有1.4千米就是敌军的阵地，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又是开阔地，天一亮所有人都得死。杨阿如急得直冒冷汗，指挥全车人员找树枝把坦克伪装起来。后方的中国志愿军的步兵已经冲上了山腰，美军的火力沿着纵深方向对他们实施打击。杨阿如从坦克的潜望镜中看到，美军新增的坦克对志愿军步兵已构成致命的威胁，情况万分危急。杨阿如向上级胡军副团长申请，要对美军新增加的3辆坦克进行打击。胡军听到杨阿如的请求，犹豫了。一辆失去了行动自由的坦克，要对付敌人3辆坦克，谈何容易？杨阿如再三表示，他们能够拿下美军的3辆坦克。胡军终于下定了决心，同意了杨阿如的请求。咚的一声炮响，215号坦克车身猛地一震，弹丸似流星般飞出，划出一道催命的弧线。敌坦克起火了，杨阿如看得清清楚楚。左右2辆敌坦克见同伙遭到厄运，急忙调转炮口向215号坦克猛烈射击。突然，敌坦克发射的一发炮弹在215炮塔上炸开，成员们头顶像是被人击了一闷棍，顿时头晕目眩，耳鼓轰鸣。炮手徐志强顾不上头昏耳鸣，咬牙瞄准敌坦克，按下激发机，左面敌坦克也被徐志强打中。紧接着，他又用瞄准镜瞄准了右面那辆坦克，激发。一发穿甲弹飞了出去，右面的美军坦克也顿时成了哑巴。美军炮兵观察所发现了215号坦克，开始指挥后面炮火进行猛烈射击。炮弹在以215坦克为圆心的圆圈内不断爆炸。这一切，前线指挥所里的胡军看得真真切切。他请求上级炮火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也开始向346.4高地实施炮击，以压制美军炮火，掩护215坦克。215坦克命悬一线，千钧一发之际，驾驶员陈文奎灵机一动，他猛地启动坦克，油门一踏到底，顿时坦克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响声。之后呢，他渐渐收小油门，给敌人渐行渐远的景象。果然，敌人中计了，立即进行炮火延伸，企图咬住发动机的声音不放。他们的炮火追逐射击了2000米之远。

在夜色的掩护下，中国志愿军担任伪装的工兵抢救组终于赶到。他们用稀泥、石块以及松枝将陷在泥坑中的215坦克垒成一个土包形状，直到露不出半点破绽，才踏着夜色悄然离去。天亮了，美军对中国志愿军实线洞北山方向发起了反攻。

那里有志愿军为了让美军腹背受敌所挖的战壕，美军鼻子底下好不容易挖出的特别坑道，里面储备了大量的弹药、粮食、饮水和急救器材。杨阿如急了，必须干掉美军的坦克。副团长胡军当机立断，决定天黑之后对215坦克实行救援，然后向美军坦克迅速发起攻击。天色终于黑了下来，借着远处炮火的光亮，志愿军的救援小组迅速从车体下向外掏着稀泥细沙，并用草包、石块和原木在坦克履带正面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道路。杨阿如看着战火纷飞的不远处，心中焦灼，自不用提。终于，救援小组准备就绪，杨阿如一声令下，215坦克发出剧烈的颤动声，一举跃出了土坑。215总算自由了。杨阿如立即发出口令，展开进攻。炮口指向美军左面一辆坦克，美军的这辆坦克顿时变成了一团大火。另一辆美军坦克一看形势不好，落荒而逃。杨阿如不辱使命，215坦克乘着夜色碾过泥泞的战场，光荣返回复命。

0: 实现动北山攻坚战，志愿军215号坦克击毁击伤美军5辆坦克，荣获人民英雄坦克称号。全车成员即集体特等功。车长杨阿如荣立1等功，并获2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其2级自由独立勋章。
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毁的4辆美军坦克，都是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潘兴重型坦克。这次胜利呢，在朝鲜战场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后，
0: 特-34/85
1: 中型坦克的身影更频繁地出现在各国军队当中，被誉为万国坦克。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战场上还能看到它的身影。它的长寿啊，更是令人赞叹不已。抗战初期，面对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能有一门火炮成为了当时八路军前线指挥员最大的梦想。在1941年初，一门日军的92式步兵炮呢，就真的落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手中。那么，日军的这门92式步兵炮是怎么落入八路军手中的呢？
0: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华北平原的日军采取铁壁铜围政策，设立了240多个炮楼，10里1碉，5里1堡。形成一个连锁的防御体系，尽量压缩抗日军民的活动空间。这些碉堡和炮楼遥相呼应，如一颗颗钉子钉入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缴获的大炮种类和数量极为稀少，冀鲁豫军区的战士们攻取碉堡炮楼还是主

0: 个门炮。那么怎样夺炮呢？在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和日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正面强攻绝不是办法。于是一个引蛇出洞的连环作战计划就这样诞生了。八路军第八军分区的官兵们先从位于运城西200里的比较容易进攻的侯集据点下手，采取用手榴弹突然攻击的方式佯攻侯集。
1: 手榴弹的猛烈爆炸让据点里的日军实在吃不消，看似八路军的主力就在眼前，便不断向运城日军请求增援。我们把这种战法称作围点打援。
2: 围歼打援一般的来说就是以部分兵力包围敌人的城市或者是防御要点，然后集中己方的主力于敌人的运动的路上，歼敌于运动之中。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目的是在于运动中的敌人，而不是被围的敌人。你必须要兵力比较强大的时候才能使用，你毕竟要包围一部分敌人，而且做出一个强攻的态势出来，你才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来进行援助，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够达成围而歼敌的目的。
0: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带队提前埋伏在日军增援部队经过的路线等待伏击。不久他们终于等来了日军的一个中队，而这个中队恰恰带着他们期待已久的那门92步兵炮。日军增援部队很快进入了八路军预先设定的包围圈，12个小时之后战斗结束了，敌人全部被歼，那门梦寐已久的92步兵炮也终于被八路军第八军分区缴获。从此结束了冀鲁豫军区没有轻型步兵炮的历史。92式步兵炮是日军于大规模侵华前夕的1932年研制的非常矮小轻便的火炮。这种步兵炮的口径为70毫米，全高只有62厘米，最大射程3000米。这种火炮只有300千克，在平原地带一匹马即可拉走，在山区复杂地形拆卸后3匹马也可驮运，十分灵活。
3: 为了报复，也是为了夺回这门炮，侵华日军驻华北司令长官调集20000余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呢，发动报复性进攻。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八路军的阻击部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0: 日军对八路军冀鲁豫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报复，一个是因为吃了大亏，另一个原因是日军要把92式步兵炮抢回来，即使抢不回来也要炸毁它，无论如何不能让这门炮落到八路军的手里。日军为何如此在乎这门92式步兵炮呢？
2: 92式步兵炮应该说是一个特点很鲜明的一种火炮，然后呢在当时平原地区呢，它比较容易隐蔽地接近目标，可以实现我们比较近距离的打击目标。对付炮楼的时候，当时日军的炮楼一般的高度在6米左右，而且在炮楼周围会挖一个3米深的堑壕，所以如果没有92步兵炮的话，用步兵武器很难攻克敌人的炮楼。
0: 92式步兵炮的缴获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然而八路军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有炮没弹。战争持续到1942年年底，日伪军气焰更为嚣张，增加了更多的据点，根据地日益萎缩。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领导下决心研制92步兵炮的炮弹。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召集专门人员研究仿制92步兵炮炮弹。任务下达了，人员到位了，但他们面临的问题真是不少。当时只有几台简易的机床，没有原料，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甚至连92步兵炮炮弹什么样，这些人都没有见过。
2: 制造92步兵炮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根据地没有完整的

0: 工业体系。简单来讲，要制造一枚炮弹，你首先要解决弹壳的问题，就是钢材的来源，其二呢要解决一个炸药的问题，这就是化学工业，第三呢还要解决引信的制造问题，这就是一个精密加工。炸药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化学工业，要想做炸药首先要制造硫酸。当时的根据地因为缺少反应炉和反应塔，就利用了农村的烟咸菜的大缸，把它两两叠起来来制造这个硫酸，这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1: 八路军第八军分区的战士们根据从战场上拾回来的敌人投放而未炸开的炮弹，用木头和石膏比着做成模型，放到70毫米口径的炮膛里，一毫米一毫米的反复测试，搞精确了再用普法翻砂铸造弹体，用简易机床仔细进行加工，再用水压检测弹体是否有砂岩，以保证弹体的质量。弹体有了，炸药怎么办？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弹体内的炸药用优质黑色炸药代替。为研制黑色炸药，有一次用碾米的碾子加工时，炸药突然爆炸起火，碾坨碾盘都炸裂了，拉碾子的毛驴也被炸死了，幸好没炸到人。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试制成功黑色炸药。
2: 1943年3月底，经历3个月的努力啊，用缴获的3个弹壳仿造出了3发92步兵炮的炮弹。炮弹虽然制成了，但它能不能打出去呢？会不会爆炸呢？那么试射的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1: 1943年4月初的一天，位于河南省濮阳市范县李店庄的一片空旷地，第八军分区炮兵连连长早已将缴获的大门92步兵炮炮筒对准了一座破庙。班长下达射击命令，装填放，砰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命中目标。大家屏住呼吸，眼盯破庙等待，但一直没有爆炸。于是第二发打出去，第三发打出去，都没有响声，现场死一般寂静，大家面面相觑。于是把炮弹捡回来，拿回工厂卸下引信，查找原因。把炮弹拿回去以后，卸下引信管，秘密揭开了，原来是撞针的滑道太粗糙，增加了滑行的阻力，加上弹簧又太软，造成引信不能发火引爆。经过10多天的炮弹改装，第二次试射开始，三发炮弹相继命中目标，破庙被掀掉了一半。炮弹试制成功，生产炮弹成为八路军第一兵工厂的主要任务。尽管材料难以解决，但他们最初还是能保证每月生产10发，到最后月产可达30多发炮弹的成绩。
0: 炮弹没有能够命中敌人目标，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也需要解决一个要近距离歼灭敌人。炮兵连的炮手一般都选择比较勇敢，比较有战斗经验的战士充当。但是呢，炮手一般情况下，当时来源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他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瞄准技术不高，训练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他只有把这个火炮推进到距离敌人很近，100米、50米，在这个距离上进行操作，它才可能保证火炮的射击精度。而且当时我们的火炮的弹药数量非常少，就是打一枚少一枚，所以每一枚就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说，大炮也要上刺刀，要靠近敌人，要做到面对面和敌人做斗争，所以才会有大炮战刺刀这个说法。
1: 有了自己制造的炮弹，又有了自己独特的打法，92步兵炮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摧毁日伪军的碉堡不再那么困难。在 山东及豫北战场上，这门92步兵炮可谓神出鬼没。往往打仗需要时，它悄悄出现，战斗结束后，它又杳无踪迹。时隐时现，催宝夺城，战功赫赫，对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予了沉重打击。
2: 当时这门缴获来的步兵炮啊，真可谓战功赫赫。但遗憾的是，1945年5月18日，在豫北战役攻打郭小寨据点的时候啊，最初缴获的这门92步兵炮意外炸膛，两位炮手当场牺牲，班长也身受重伤，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也负了伤。最早缴获日军的这门92步兵炮就这样彻底报废了。但是他在抗日战场上为中国人民所立下的功勋将被人们永远铭记。大刀自古就是中国战场上最常使用的兵器之一。在河北省迁西县啊，有一座以大刀为主题的纪念馆，这里讲述着一系列大刀与枪炮抗衡的故事。这些近身搏斗的兵器究竟是怎样和枪炮抗衡的，而又是怎样的抗衡让后人这样传颂的呢？让我们凝视这锋利的刀刃，让它把我们带回到80多年前的长城脚下。
1: 喜峰口位于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境内，地处中原与塞北的交通要冲，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爱国歌曲《大刀进行曲》歌中唱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29军的弟兄们就是在这里抡起雪亮的大刀，向着日军头上砍去，上演了长城抗战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喜峰口之战。1933年初，日本继918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后，又挥兵南下，企图越过长城再吞华北。为遏制日军的攻势，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将北方各派系的军队组成8个军团，在长城一线布防。在军长宋哲元的带领下，29军的将士们走上了抗战的第一线。在此之前，鉴于当时作战装备与日军相差悬殊，在29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就决定建立大刀队。这一决定多少有点让人费解，用一种冷兵器怎么来弥补火力上的不足呢？这就要从29军的出身说起了。29军的老底子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初冯玉祥根据西北地区民众尚武的传统，为士兵配备了大刀，并邀请武术名家传授格斗刀法，希望以过硬的单兵素质和精湛的大刀术来弥补装备的不足。1925年，当时的武术名家马凤图受冯玉祥之邀，创立了白刃战术研究室，聚集名家创编教材，将武术中效果突出的格杀技巧用于军事训练，创出了简洁实用的破风八刀刀法。当时在西北军中，精通武术的官兵为数不少，像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等高级将领，个个都是使大刀的好手。西北军还组建了手枪队，这些队员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是从全军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好手，每人配一把大刀和一支盒子枪，人们更习惯称他们为大刀队。在这样丰厚的积淀上，29军大刀队很快就建立起来。他 们还聘请河北武术名家李尧臣担任武术教官。李尧臣根据军队实战特点，结合自己拿手的六合刀、追魂剑等技艺，为29军创编了一套适用于近身肉搏的无极刀法，能劈能刺。

0: 简单易学实用。副军长亲自下军队视察示范，很快军队的白刃战技能得到极大的提高。29军的勇士们就是要用近战、夜战、白刃战来弥补装备火力上的差距，用血肉之躯跟来犯的日军拼个你死我活。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国民党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统帅的20万守军凌师承德等地，29军奉命北上御敌。刚到长城指定阵地，汤玉麟起风口一旦失利，情况危急。3月7日，日军铃木师团进犯长城要塞喜风口。经2昼夜的战斗，防守喜风口的第四军团因寡不敌众溃败下来。面对随后紧追的日本部队及一部分伪军，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于9日凌晨1点赶到遵化与部下会晤。之后，37师师长冯治安下令，由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为喜风口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奉命率部以1昼夜140里的急行军开赴喜风口接防。当先头部队抵达喜风口时，发现口外高地已被敌人占领。经过一段对峙与观察，赵登禹向宋哲元建议，以己之长避己之短，即改变战略战术，以近战及夜袭方法发挥我们的大刀手榴弹作用，与敌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与敌白刃相接。
1: 著名民主人士何香凝女士啊，在献给29军勇士们的一首长诗中提到，壮士手挥白练刀，只砍杀贼不留情。诗中所描绘的正是大刀队夜袭敌营的场景。那么诗人所描绘的这一幕是否真的曾出现在现实当中呢？
0: 3月9日夜，大刀队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深入日军宿营地，趁日军不备突然发起攻击，向日军帐篷中投掷手榴弹，瞬间爆炸升起，火光四溅，浓烟弥漫，炸得睡梦中的敌人纷纷外逃，方寸大乱。29军的战士们怒吼着挥舞大刀，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一时间杀声震天，日军遭受重创。29军夺回了喜风口阵地。3月10日，凭借着优势火力，日军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双方围绕着喜风口阵地展开了反复争夺，29军伤亡极大。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他们决定组织第二次夜袭。这次共出动了4个团的兵力，要包抄日军。夜幕下，只有战士们背后的大刀一闪一闪地泛着寒光。凌晨3时，战斗打响，赵登禹、洪泽光2位旅长身先士卒，杀向日军。在近距离拼杀中，他们充分发挥大刀的威力，近1000名日军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在29军勇士们的刀口下做了亡魂。此战共毙伤日军1000余名，还缴获了日军大量的装备和物资。29军以弱制胜，大刀杀敌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自918日军侵占东三省以来，这是日军受到最顽强的抵抗，打破了日军

0: 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二十九军作为抗日雄师，名扬长城内外。然而，让人痛惜的是，他们并不是这场战役的最后胜利者。在喜峰口坚守了一个月之后，日军从其他防区突破了长城防线，绕到了二十九军的侧后。二十九军腹背受敌，只能撤出了喜峰口阵地。
1: 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是高擎在二十九军战士手中的大刀，就像一支支燃烧的火把，正在点燃中国人胸中奋起抗争的炽热火焰。那雪亮的大刀，正代表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3: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4: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5: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3: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6: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7: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6: 一个生态场，
7: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6: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7: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8: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2倍，要多得多。
7: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

0: 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湘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0: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0: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2: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3: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4: 啊，需上好链接，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5: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6: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3: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7: 现在从河南东大引进的，
0: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卖。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8: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0: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游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9: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0: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群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0: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0: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1: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1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

0: 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
0: 国家记忆。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56年12月的一个晚上，皎洁的月光洒满寂静的北京城。而此时，一阵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夜色中一个身影匆忙走进了中南海西花厅。还没等他落座，周恩来总理快步迎上前去，一把握住了他的手，开始听取他的汇报。突然，周总理眉头紧锁，凝重地注视着对方。这个人是谁？他究竟汇报了什么内容，能让周总理为之动容？
1: 前来汇报工作的是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乌兰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是他的家乡，也是他最早从事革命工作的地方。对这片生养自己的草原，他一直有着不一样的感情。西花厅内听着乌兰夫的汇报，周恩来总理的脸色越发凝重。原来在一次下乡去检查工作的过程中，乌兰夫发现，在内蒙古许多偏远地区，农牧民们的文化生活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文娱活动也十分单调和枯燥，这让乌兰夫一直牵挂于心。对乌兰夫的担忧，一直在内蒙古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朱家庚深有体会。
2: 上世纪50年代啊，这个内蒙古的农牧民政治上他翻了身，经济上有所改善，但是农牧区这个文化生活比较贫乏，看不到电影，看不到演出，听不到广播，看不到图书。
1: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北部，地形狭长，是中国东西跨度最长的一个省份，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往往十几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草场上只有零零星星几座蒙古包。上世纪50年代的内蒙古自治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偏远农牧区的交通并不方便，信息流通也相对闭塞，农牧民们很难有机会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他们的文化生活也相对单调，偶尔有走村串户的说书人来到蒙古包，说的也都是很早以前的老故事和旧传说。为此，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忧心忡忡。
0: 虽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成效并不显著，所以他借来北京开会的机会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情。听完乌兰夫的汇报，周恩来总理思索良久，给出一个

0: 提议。周总理提议，是否可以研究出一种能够满足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办法，建立起相应的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乌兰夫一回到内蒙古就立刻去了农牧区进行调研，以期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乌兰夫多次召开会议，组织文化工作者进行讨论。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人提出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每逢夏秋两季，草原上举行那达慕大会时，方圆几十公里的农牧民都会骑着马，赶着车，带着皮毛、药材等农牧产品，从四面八方赶来，唱歌跳舞、赛马摔跤、交易物资，举办各种活动，十分热闹。
1: 那个那达慕大会是各处的牧民到一个地方集中，就是比较大的一片草原，牧民都到这儿去参加这个那达慕大会三五天，然后他还得回到各的居住地区。另外他不可能人人都参加，因为住得远的他来不了。
0: 那达慕大会规模大，群众基础好，但他每年仅有两次，活动时间也只是短短几天，并且场地集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所以并不能满足广大农牧民常年的精神文化需求。会议上又有人提议，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旗县已经建立了文化馆，在文化馆的基础上扩展功能，增加演出次数，是不是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通过调查，乌兰夫了解到，文化馆数量少，并且集中在城镇，而在地域辽阔的草原，他们的影响力根本无法覆盖到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依靠文化馆来解决农牧民文化需求，也有着很大的局限。带着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个问题，乌兰夫再一次来到了中南海，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目前面临的困难。深入的交谈后，周总理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指示，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探索适应广大农牧区分散生活的文化活动形式。回到内蒙古之后，乌兰夫迅速向大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并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由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布赫来负责。布赫，乌兰夫的长子，很早就跟随乌兰夫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并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对于改善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他有着强烈的愿望。带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父亲的嘱托，重任在肩的布赫立刻成立文化工作组进行调研工作。
1: 布赫同志他长期从事这个革命文艺工作，他也对老百姓盼望改善文化生活也有强烈的愿望，也有这个职责。
0: 延安时期多次奔赴前线慰问演出的工作经验，让布赫明白一个道理，要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就必须深入到基层，了解他们的生活，听取他们的声音，明白他们的需求。许多年过去了，曾经担任文化局秘书的朱家庚依然记得布赫亲自告诉过自己，工作组深入到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乌兰察布盟等农牧区风餐露宿搞调研的事儿。
1: 当时的交通是比较困难，他们下去有的是这个 坐卡车到了以后还得换这个马车，有时候还得骑马。
0: 一次工作组为了拜访偏远地区的一户牧民，骑马走了一天才在快天黑时赶到他家。他们走进这不足十平米的蒙古包，发现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家五口人挤在一起，看不到任何像样的家具。女主人告诉工作组，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放羊、放牛、挤奶、捡牛粪，每天面对的只有白云和绿草，几乎不了解外面世界的变化。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羊在地上跑，鹰在天上飞，数着石头堆，瞪眼混天黑。中国成立后，工农大众在文化上翻了身，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国家还提出建设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剧场，在广大农村建广播网、电影放映队，活跃基层群众文化。但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地广人稀的内蒙古。站在昏暗的蒙古包里，眼前的一切让布赫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农牧民经常看到文艺演出，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呢？
2: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阔，人烟稀少，村落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农牧民居住点也比较分散，从最偏远的地方要来文化馆看场演出，即使是骑马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文化馆的各项文娱活动很难让边远地区的农牧民参与进来。
0: 调研结束后，布赫在广泛听取农牧民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后认为，要是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队伍精干、装备轻便、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服务的小型文化工作队。
1: 我们这儿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大文艺团体下不来。我们呢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是小队伍，因为居住分散接待不了啊，需要是小队伍能够巡回活动的这样的文化队伍。
0: 精干的小型文化工作队可以奔赴最偏远的农牧区，可以把舞蹈跳到每一个牧场，把歌声唱进每一座蒙古包。这种新的工作思路让布赫和工作组立刻取得了一致。
2: 1957年5月初，内蒙古草原生机盎然。经过3个月的走访调研，此时布赫内心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建立一支文艺宣传队到农牧民家里去。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九，4008008379。
4: 向人类网好去处就在。

0: 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国家记忆，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我身后这座大楼就是当时乌兰夫办公的行政大楼，这就是当初布赫及相关人员针对文化宣传队汇报给乌兰夫的会议现场。而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决定了这支队伍的名字，也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1: 这支文艺宣传队虽然队伍小，但使命重大，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为此，布赫开始征求多方意见。然而提议里很多名字，布赫觉得都不够响亮。这时有人突然提到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书《列宁的故事》，书中写道，列宁在农村讲解革命道理时，常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宣传，农民给那里起了个名字叫红角，说这个名字可以借鉴。听到红角这两个字，布赫眼前一亮，红角是为革命道理做宣传，而即将成立的文艺宣传队也是给基层农牧民送服务做宣传，从性质到内容都很吻合。于是布赫找人将红角翻译成蒙语，并最终选定了乌兰穆齐这个名字。
2: 乌兰呢，用蒙古语的是红色，穆齐呢是树上的那个嫩芽。布赫同志认为这个名字比较好，为啥呢？红色代表革命，嫩芽呢就等于我们这个队伍啊，是一支文，就是新中国文化大树上的一个新芽，所以这个队伍这个名字比较好。

0: 1957年5月底，布赫下乡调研的3个月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开始着手筹建乌兰牧旗队伍的各项具体工作，而与此同时，问题也一个个迎面而来。建立这支队伍的初衷是便于在广阔草原上行动灵活，只要牧民骑马能到的地方，演出队就可以到达。这支文艺宣传队由谁具体负责组建？工作试点又将定在哪里合适呢？经过慎重思考，布赫和工作组把目光投向了苏尼特右旗和翁牛特旗。苏尼特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以牧业为主，人口稀少，居住很分散，在内蒙古自治区是典型的纯牧区。因此布赫决定选择苏尼特右旗作为主要试点之一。在布赫的指示下，苏尼特右旗立即开始筹建文艺宣传队。但是建立文艺宣传队首先要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带头人，而旗里能够吹拉弹唱一专多能的人大多岁数比较大，而宣传队常年深入偏远农牧区下乡演出，任务繁重，对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挑战，需要年轻力壮的艺术人才。到哪里寻找这样的人呢？这成了建立文艺宣传队的首要难题。
1: 早年投身革命，成长于战争年代的布赫心里明白，列队看排头，用兵先遣将。要想成功组建一支文艺宣传队，必须要先找一个好的带头人。但从各地推荐的人选看，有些人虽然艺术造诣很高，但缺乏一定的组织能力，有的要么思想很上进，但艺术水平不能服众。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业务好又有组织能力的，岁数又太大，根本无法适应文艺宣传队走村串户的工作强度，一时间布赫难以做出决定。正当工作组一筹莫展的时候，布赫回想起在走访调查中，农牧民对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的文艺活动赞不绝口，而苏尼特右旗文化馆馆长乌里吉·陶克套也深得农牧民的喜爱，他会不会是合适的人选呢？乌里吉·陶克套，蒙古族，3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邻居学习四胡，是当时旗里人人称赞的音乐小天才。18岁那年，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他独自踏上了出国求学的艰辛道路，远去日本学习小提琴，成了当地甚至整个内蒙古都少有的喝过洋墨水、演奏过洋乐器的人。工作组赶到了苏尼特右旗文化馆，找到了馆长乌里吉·陶克套，并最终说服了他，请他担任这第一支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当时文化馆的设施很简陋，人才也缺乏，组织文艺宣传队的乐器要去哪里找？演员又从哪里来？乌里吉·陶克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今天在苏尼特右旗的乌兰牧旗展览馆里，我们看到了一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是乌兰牧旗的第一件乐器，也是乌里吉·陶克套最珍爱的乐器。当年独自在国外求学时，乌里吉·陶克套被小提琴优美的音色所着迷，他省吃俭用买下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此后这把小提琴成为他漫长求学道路上唯一的陪伴。然而在乌兰牧旗建队初期，为了解决队伍缺乏演出器材的问题，乌里吉·陶克套毅然决定把自己最心爱的小提琴贡献出来。回忆起父亲当年为了去日本留学， 卖了家里仅有的两匹马，并攒钱买琴的事。今年61岁的哈斯依然能回忆起许多父亲讲给自己的话。
2: 不过他喜欢这个乐器吧，喜欢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个就是喜爱，所以呢这个钱呢攒够了以后就是下决心自己买了一把这个小提琴，就这样的跟他的那个生命一样的这样的琴。
1: 在哈斯的心里，一件乐器在父亲的手里就好像是一个世界，流水鸟鸣，风嘶马啸，自然界里的各种声音都能听到。受父亲的熏陶，哈斯后来也成为了乌兰穆齐的一员。

0: 在物理吉套壳套带头捐赠小提琴的带动下，一件件乐器被送到了文化馆。然而解决了乐器的问题，新的问题又摆在了物理吉套壳套的眼前。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农牧区，像物理吉套壳套这样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并不多。文艺宣传工作首先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其次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最主要的是喜欢这一行。领头人找到了，队员从哪里来，需要多少队员，如何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农牧民服务，成了摆在工作组面前的又一难题。
0: 为了便于深入到偏远的农牧区，乌兰牧旗下乡演出的交通工具只能有一辆轻便的马车。这支精干的队伍要给农牧民们带去丰富的节目，就要求每个队员必须能歌善舞，每人至少会一样乐器，做到一专多能。此外，乌里吉陶克套认为队员比较年轻一些，只有这样队伍才有能力到草原深处，深入到蒙古包，深入到偏远农牧民家里去。能歌善舞的依兰成了乌兰牧旗的第一个队员。回忆起当年被选拔进队的场景，如今八十多岁的他言语中仍然充满自豪。
2: 我叫蒙汉鲍木，跳舞、独舞、独唱都行。年轻时候我嗓子挺好，独唱还是可以的。
0: 在被挑选入队的当天，依兰兴致勃勃地拉着乌里吉陶克道队长找到了自己的好姐妹荷花。年轻的荷花能歌善舞，回忆起以前逢年过节在供销社表演节目，许多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3: 我那是啥也干，那年轻时候打篮球、打排球啊，比方我开那个拿灯会时候我还比赛，还得了二等奖，反正挺活泼的。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乌里吉陶克套队长就找到了像依兰、荷花这样具有专业艺术素养的队员，组成了一支九个人的乌兰牧旗队伍，三名女队员，六名男队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戏的，有唱好莱坞的，还有演奏乐器的，几乎涵盖了草原上所有的艺术表演形式。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57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为提高和改善内蒙古偏远地区农牧民的文娱生活，从实际出发，建立了一支装备轻便、一专多能的乌兰木旗。3名女性、6名男性，由乌里吉·陶克套任队长。
1: 这支初届文化宣传队共有9名队员，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朝气蓬勃。组建宣传队的工作组成员及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此时内心都无比的激动。然而正当大家高兴之余，一个新的难以逾越的问题却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0: 蒙古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9名乌兰木旗队员每个人的特长都有所不同，单人节目非常精彩，但类似团体舞蹈的集体节目却水平一般，因为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有高有低。为了快速提高乌兰木旗的整体水平，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决定让大家从基本功开始练起。排练非常严格，任何一个动作不到位，乌里吉·陶克套都会不留情面地予以纠正，有时一个动作会反复做，从几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直到动作达到标准为止。有时一个人动作不标准，全部9个人就陪着一起练。如今60多年过去了，当年练功压腿的小姑娘都已年过古稀，两鬓斑白。回忆起当年练功的情景，82岁的荷花依然记忆犹新。
2: 每天早晨5、6点钟起床，6点钟起床的时候跑了一大圈，回来洗完脸，这个开饭时间还8点钟开饭，那还得我们的话就还得练功，这个练功的地方也没有，就是这是个文化馆的那个几个烂凳子上，往路上往那压腿，哎呀压腿压得疼的。哎，受也受不了，动也动不下，那也得练。
0: 那段时间乌里吉·陶克套队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专业就要有专业的样子。乌兰木齐队伍虽然不大，但艺术标准绝对不能低。
1: 1957年6月的一天，

0: 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的排练厅被热情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而此时的排练厅后台，乌兰木齐的九名队员正在做着登台前的最后准备。这是乌兰木齐成立以来队员们的第一次登台表演，他们内心既紧张又忐忑。而此时台下就座的布赫和演员一样，内心同样的复杂。他心想，这是磨练了近半年的队伍能够拿出令人满意的节目吗？
1: 布赫，乌兰夫的长子，早年跟随父亲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负责乌兰木齐的筹建工作。半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尽快地让这支乌兰木齐成熟起来，能尽早为农牧民服务，他曾多次坐火车来到苏尼特右旗指导工作。但直到此刻，对于他们的首次汇报演出是否能够成功，布赫心中依然没有底。为了这次演出，队员们都准备了各自最拿手的节目。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准备了四胡和小提琴演奏，队员依兰的节目是一个小品，荷花准备了一首独唱，并且第一个上台表演。在这之前，荷花已经演练了无数遍，但是今天特别紧张，因为这是荷花进入乌兰木齐以来第一次登台表演。台下不仅坐着文化局的领导，还有100多位翘首以待的观众。
2: 不敢那个往下看，就得往上面看。人家告诉你，那个辅导我们的人说，你不能看那观众，看观众啥样的你就失笑，你就往不能看他们，你就往上看。
1: 令荷花想不到的是，演出很顺利，自己精心准备的歌曲刚一张口就是碰头彩。这次汇报演出有马头琴、四胡、小提琴、合唱、集体舞等。丰富的节目给了观众前所未有的感受，引来了阵阵的喝彩。乌兰木齐队员们的内心无比激动，布赫也特别高兴，当即决定第二天就组织下乡演出，进行3个月的试点工作。今天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的第一批9名队员大多都已离世，健在的只有依兰与荷花。提起第一次下乡演出，荷花仍然记得布赫临行前对他们说的话。
2: 搞试点，全联盟是第一个，就是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搞3个月的试点。这个3个月试点是干什么呢？你结果那么去下去以后，跟那个人民群众是不是打成一片？你的节目是不是到下边说欢迎不欢迎？我那么就你喜欢不喜欢那个老乡们是吧？你的爹就是个节目怎么样？你能不能就最困难的地方去？
1: 布赫所说最困难的地方，是苏尼特右旗的塞罕乌里吉苏木。塞罕乌里吉苏木交通非常不便，荒漠化很严重，各方面的条件也都比较差，农牧民与外界的联系也很少，最需要听到外面的声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乌兰木齐年轻队员们兴奋的心情，在他们看来，下乡演出就是给老乡唱歌跳舞，就是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了。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队员们高兴地收拾着东西，兴奋地久久都没有入睡。
0: 汇报演出完的第二天，乌兰木齐9名队员很早来到文化馆收拾行囊，许多队员还沉浸在前一天演出成功的兴奋里，他们开心地聊着这次期待已久的下乡演出。和他们的兴高采烈不同，此时40多岁的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却一脸愁容。
1: 队长乌里吉·陶克套知道，这一次下乡演出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0: 到塞罕乌里吉苏木不仅距离远，路上还要经过几十公里的沙窝子，途中会不会发生意外，谁也不能保证。为了不影响队员们的心情，乌队长并没有把这些担心告诉队员，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这次演出的平安顺利。装上帐篷、幕布、收音机等演出器材，队员们出发了。下午2点钟左右，乌兰牧旗的九个人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走进了最难行走的沙窝子。在苏尼特草原，有些地方因为干旱会呈现荒漠化的情况，这些或大或小的沙袋被当地牧民称为沙窝子。回忆起自己跟随乌兰牧旗第一次下乡演出的经历，女队员伊兰仍然记得当时的许多细节。
1: 马车呀，在那沙漠里，就那胶皮轱辘车，那个马呀，出汗出的就像那落汤鸡似的，哎呀，我们看着也心疼的。
0: 看着马在沙窝子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前行，速度越来越慢，队员们全都没了刚出发时的兴奋。
2: 从苏尼特右旗文化馆到塞罕乌里吉苏木有100多公里，路途坑坑洼洼，十分难走，中间还要穿过一个50-60公里的沙窝子。天气好的时候，这段路啊需要5-6个小时，如果遇到刮大风，要走1天1夜才能到。此时队员们早已没有了刚出发时的兴奋，他们默默地往前走，只希望能在天黑之前到达演出地。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却趴了窝。
0: 正当马车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一个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危险悄然逼近。
1: 底下有蛇来的，我们这个其所在地没有那个蛇，所以那马车的马也是把他脚给绊住了，也不知道咋了，他就惊了。这个马一惊就不要命的跑吧，这就翻车。
0: 情况发生得很突然，年轻的队员们吓得尖叫起来。
1: 我这个手没听说这里头还有痕迹呢，你车翻车，人家不知道怎么翻的，我不知道坐到哪个地方，像那个沙窝子里把这皮就给触掉了。
0: 刚刚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队员们惊魂未定，为了安慰鼓舞大家，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打开了自己的琴箱，拉起了马头琴。听着队长的琴声，大家重新振作起来，收拾好行囊继续前进。但是紧张的情绪一直笼罩在随后的行程里，队员们都不知道前方还会遇到什么困难。
3: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0: 800-833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事里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3: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4: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5: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我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4: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5: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4: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5: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4: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5: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4: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

0: 氨酸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十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1: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0: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丰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1: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0: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1: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0: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0: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1: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5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6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6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3个字。
3: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4: 笑容冰雪呀，送炭金柴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伯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

0: 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1: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2: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3: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4: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5: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3名藏族孤儿。

0: 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辽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硬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
4: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2: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5: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2: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13: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14: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13: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15: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13: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兴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4: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16: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
17: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8: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4: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9: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13: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16: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17: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8: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3: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2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8: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13: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

0: 一些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2: 我们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3: 把正面若干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0: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4: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2: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5: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4: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5: 太可爱了。
0: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6: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9: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

0: 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产。

0: 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

0: 向往昔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1: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2: 本身长征10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5: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4: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5: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7: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6: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

0: 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1: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线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线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9: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

0: 啊，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用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使黎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5: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4: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十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3: 全国夏粮产量首破3000亿斤，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
2: AI 从云端落到田间和诊室，河南正通过人工智能重塑千行百业。
3: 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中国最年轻的县城来了一群河南人。
2: 无人机飞手、AI 工程师、金牌护工，河南未来2年量产这些人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7月10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与深入贯彻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结合起来，认真落实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底线。要严密监测、精准预报、滚动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动态，加大产流、汇流，特别是上游来水监测预报，强化预警叫应响应联动，必要时果断转移避险，坚决杜绝有警无应、有应无形。要排险无疑、除患勿近，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城市易淹易涝点、地下空间、江河湖泊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加强并险水库、尾矿库、淤地坝等薄弱部位安全管理，确保风险及时发现，隐患及时消除。要万全准备迎战万一，立足极端情形，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针对性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快速抢险救援能力，以有力有效举措应对气候环境变化挑战。要扛稳责任，严肃纪律，严格落实主汛期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领导干部外出请假报备等制度，确保身在心在、信

0: 息畅通，行动迅速。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以事故为境界，落实落细风险隐患防化各项举措，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戒慎恐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聚焦矿山、交通、危化品、餐饮住宿、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常态化、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进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等一件事全链条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企事业单位、每个环节、每个工种、每个岗位。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战略支撑。要在融入服务国家战略上主动作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立足国家所需、河南所能，系统梳理我省优势领域，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聚焦发力，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健全产业立体、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完善技术转移服务网络，加快专利转化和产业化。要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上贯通协同，分类推进高等学校改革发展，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持续优化全链条创新生态。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部署，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在学查改一体推进上聚力用尽，持续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各项查改任务，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从严从实调研督导，及时开展回头看，梳理总结经验做法，健全完善常态化机制，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听取我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扛稳扛牢政治责任，将新疆所需与河南所能结合起来，科学编制15-5援疆规划，扎实做好医疗援疆、产业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文化润疆，全面深化能源保障、现代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等领域合作，推动对口支援和新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郑开同城化有关工作，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责任，把准发展定位，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充分发挥郑开同城化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更好引领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全国夏粮产量首破3000亿斤，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AI 从云端落到田间和诊室，河南正通过人工智能重塑千行百业。
0: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夏粮实现丰收，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0: 10.01斤，增长0.7%。河南今年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这也就是说，今年全国夏粮增产的100万吨中，河南贡献了超过1/4。
1: 当人工智能从云端落到田间和诊室，中原大地的千行百业正在被重新定义。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2: 老一辈人总说种地是靠天吃饭，今天我就在 AI 的指挥下当一天农民。那我的老师呢，就是这台机器人。你摄像头拍到的这块玉米地长势怎么样啊？
3: 从画面看，这块玉米地长势整体良好，幼苗整齐，叶片翠绿。
2: 那这块玉米地需要浇水或者施肥吗？
3: 苗期可以施点尿素，大喇叭口期就得重施复合肥了。
4: 河南腾越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白杨告诉记者， AI 水肥机器人内部大脑设置有多模态语言大模型，有作物生长大模型，
5: 它就会更好的去结合它所看到的场景，给予我们这个农户更多的种植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决策。
4: 通俗来说，传统水肥一体机只能执行固定指令，而机器人小月就像一个会种地的智能管家，它能根据不同的作物、不同的时节，自己判断啥时候浇水、施什么肥，拿出最适合这片地的管护方案。实际应用中，节水达50%，节肥20%。而小月的背后还有一个靠山——云农谷智慧农业平台。这个平台目前已服务2000万亩高标准农田，连接近30万台设备，让每一寸土地都聪明起来。河南腾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克：
6: 我们云农谷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啥呢？有些农业专家或者是种植大户，可以通过智能体训练平台训练成自己的智能体，放到云农谷上面，通过云农谷适配的各个不同的场景，它来这个指挥农业种植呀，所有的农事作业做监管呐、对社会化服务做调度指挥啊，使这个农业的生产标准化啊，进而实现规模化。
4: 从看懂作物的脸色到读懂大脑的信号，河南的人工智能探路者正在一步步拓展想象力的边界。
2: 脑机接口是人工智能与大脑之间的桥梁，目前在医学康复领域应用比较多，但实际上它的应用场景有很多，就比如在医学诊断领域，癫痫就是典型应用之一。
4: 癫痫是神经内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疾病，而诊断癫痫的关键在于从脑电波中捕捉到肉眼极易忽略的异常信号。郑州中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肖金龙：
7: 传统的这种诊断方法的话，它是需要将近把这2000屏的这个脑电波数据全部看一遍，然后把这种极波、极慢波这种异常波提取出来。脑电智能分析系统的话，它可以在3到5分钟可以把这个异常波给提取出来。这样的话，医生只需要确认这些异常波，最终他出具诊断报告。
4: 这套系统既能够辅助癫痫诊断，也能延伸到睡眠评估、情绪识别、孤独症、阿尔茨海默症等脑疾病的辅助筛查，成为连接更广阔未来的技术底座。郑州中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李介：
8: 比如我们现在做 agent 是通过键盘输入，通过语音输入，那么未来我们可能通过大脑想象直接来控制电脑，控制 AI， 让 AI 完成我们的想法。
4: 放眼全省，还有更多玉企向心而行。
2: 在安阳，翔宇医疗用20多款脑机接口产品回应衰老与伤病，让患者重新掌握对身体的主动权。在鹤壁，世嘉光子攻克高速光芯片技术，筑牢 AI 算力光互联底座。在商丘柘城，力量钻石将超硬材料优势转化为 AI 散热方案。越来越多企业站在行业前沿，正通过人工智能支撑河南未来发展。
4: 企业跑得快，政策也要铺好路。2026年4月，河南省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出台，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农业等5大领域，明确新建1亿元以上政府投资项目，新场景应用投入不低于5%。政策搭台，企业探路，算力支撑，人工智能正在为河南重塑千行百业，这场变革刚刚开始。
0: 2024年12月，昆仑山身处河安县和康县两个新县城获批设立。今年一直从河南来的援疆队伍来到这里，他们如何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土地上扎下根，又带来了什么？大象新闻记者张霞文报道。
9: 我们这地方是全疆海拔是最高的县城， 缺氧，不缺精神。
10: 也希望通过我们努力，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1: 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4: 从郑州飞到和田3700公里，但这才只是开始。从和田到和康县城还有606公里的上山路，开车带记者上山的是河南援疆干部袁伟东。
12: 10个多小时是正常的，如果遇见堵车，那可能这更长。
4: 窗外不是大美新疆，是随时可能掉落的碎石，寸草不生，只有昆仑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路窄坡陡，天气多变，塌方封路在这条路上都是常态。河南援疆干部孙华伟告诉记者，现在整个和康县城就是一个大工地，
13: 还没有一条柏油马路，这个也是正在建设过程当中。河南今年把这个援疆的地点改到了这里，这就是使命所在。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扎实努力的工作，能够让和康县的基础建设有天翻地覆的一种变化。
4: 沿着219公路再走132公里，车子继续向更高处攀爬，前往离边境更近的河安县。河安县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是全疆海拔最高的县，种什么都难。红柳和班公柳是高原上为数不多的能活的树种，耐寒耐旱耐盐碱，是这片荒原上绿化的最后希望。新疆和田地区河安县红柳镇党委书记苏义军说，
14: 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就是琢磨着自己搞。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土碱性非常的大，矿物质也是超标的十几倍。
15: 我们正在与河南省农科院、河南省农大进行对接，也会邀请相关的技术专业人才上山进行考察。
4: 高原的残酷远不只是海拔表上的数字，连草都活不下去的地方，想让牛羊活得好是个天大的难题。而难题正是援疆干部到来的理由。新疆和田地区和安县红柳镇人大主席艾尔肯·艾合迈提，
16: 万一牛羊生病了会怎么办？
17: 牛羊生病了，我们现在还是用的土办法。我们因为这儿高原上目前还没有兽医之类的，因为之前在这儿也没有人养过牦牛养过羊。
10: 我更加理解了我们援疆干部来这边工作的意义，帮助他们把牛羊养得更肥，把他们的树种得更多，也希望通过我们努力，生活在边疆的老百姓，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地方虽然植被稀少，但地下却埋藏着巨大的宝藏。对于河南援疆人来说，这不仅是技术输出，更是另一种方式的扎根。河南援疆干部滕勇，
18: 我们其中超过50%以上的县域面积、县域领土可以说都是富含矿产了，富含46种金属和稀有金属。因为我们河南呢，探矿、采矿以及后期的这个冶炼等等，我们都走在了这个全国的前列。我们利用援疆这个平台和机会吧，尽可能的开发好、利用好这个，也不负我们这个壮美河安、中国矿都这样一个称号。
4: 河安县、河康县是2024年12月获批设立的两个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几个县，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60年前这里曾是战场，60年后这支河南的援疆队伍来了，有人用生命守在这里，也有人从万里之外赶来守在这里。从平原到高原，他们说不苦，值得。这份值得大概就是所有奔赴的意义。
0: 近日，河南多地西瓜迎来集中上市期，从便民销售点到田间地头，瓜农的愁与盼被同一份河南温度紧紧连在一起。请听报道。
1: 临近中午，在郑州的一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前来购买西瓜的人络绎不绝。为了方便瓜农售瓜，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树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西瓜临时销售点，点位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随时调整。郑州市城市管理保障中心七大队张平，
19: 西瓜临时销售点，全市总共有145处，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1: 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了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克，
5: 来协调解决河水的

0: 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刮洗到这儿空车情况下，我们就把然后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1: 这个月开封市的瓜农们心情复杂，受开花授粉期大雨影响，他们种的西瓜成熟期推迟了十多天，与宁夏新疆西瓜撞车集中上市。眼看外地客商大幅减少，面临滞销风险。就在这时，河南爱心企业伸出了援手。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调派物流运输车辆直达田间地头，大批量采购西瓜。公司果蔬采购负责人丁岳飞：
2: 我们组织了四辆物流车，计划采购这个西瓜10万斤，用于这个夏季这个职工防暑降温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加入助农行动。
1: 开封市杏花营镇邢村村民梁兆柱：
3: 不是，这西瓜一成熟，你该买不买，它都不耐储存了。平常要买，这都得一个礼拜买，今天一来，搁俺这一天弄走了，非常感谢。
4: 还有2万多斤，
5: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圆了。
1: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价一倍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开封市祥符区曲兴镇曲兴村瓜农杜训令：
4: 那压力减轻多了，压力最后一茬瓜这七月鸡蛋拿走了，心里上那凉快多了，痛快多了。
1: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孟亚勋：
6: 奇瑞作为扎根开封的龙头企业，理应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凉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1: 洛阳白云山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开封祥符区西瓜主产地，持续采购几十吨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副总经理程芳芳：
7: 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绵薄之力呢，尽快的帮助我们瓜农把西瓜给卖出去，让我们中原的这个大爱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1: 联播安全哨。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北上和西北带低槽东移共同影响，预计7月12号到14号，我省将有一次明显风雨天气，需防范风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根据预报，本次风雨天气主要降水时段为12号夜里到13号，东南部、东部、北部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县市有小到中雨。14号过程趋于结束，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仍有大到暴雨。另外12号到13号，我省大部阵风6到7级，东部、东南部8到9级。本次台风暴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与东南部前期暴雨落续重叠，东南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东部南部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较高，低洼农田可能出现短时自涝。面对即将到来的风雨天气，请大家务必做好防范，居住在山区低洼地段及易涝区的居民请提前排查周边隐患，熟悉就近避险点，接到转移通知请立即行动。大风暴雨期间请尽量留在家中，远离落地窗和阳台，确需外出时务必避开大树、广告牌、简易构筑物及积水路段。此外，各地在建工地、户外作业场所要严格落实防风防汛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请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8: 来关注具体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济源、三门峡、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明天新乡西部、焦作北部、三门峡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3到4级，北部、东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东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局部40度。12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东南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13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12号到13号全省大部偏北风或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

0: 最高气温37到38度。
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技能照亮前程，出彩技能河南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行动方案日前发布，提出到2027年底，全省技能人才取证总量达到2100万人。行动方案紧扣制造、数字、低空经济、新能源、康养五大核心板块，聚焦产业链紧缺工种，定向开展专业化、规模化技能培育。
0: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河南省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建设管理办法》暂行，进一步强化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以制度化规范培育中心建设全流程管理，助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1: 7月9号，商务部召开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两次提到积极学习推广胖东来经验。今年上半年，胖东来销售额达到145亿元，同比增长24%，稳定吸纳就业超过1.9万人，吸引全国各地企业单位研学人数超过100万人次。在胖东来的示范带动下，许昌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连续29个月保持河南全省领先。
0: 低空经济起飞，法治如何护航？7月9号，郑州市上街区低空经济巡回法庭揭牌运行，这是我省首个专门面向低空经济领域的巡回法庭。
1: 7月9号，由团省委等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郑州启动，团省委将动员178所高校，组建10000多支团队，10万多名学子深入基层，围绕理论宣讲、红色传承等8个方向进行社会实践，以青年之力助力基层高效能治理。
0: 第五届周口荷花节暨文旅消费季7月9号在太昊伏羲陵景区开幕。荷花节将举行荷塘民谣夜主题民谣音乐会、无人机与飞天瓶光影大秀、伏羲荷花市集等多项主题活动，为游客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韵的沉浸式体验。
1: 中央政法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河南的刘宗宇光荣上榜。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5: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10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6: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5: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6: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5: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池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6: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5: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6: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5: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 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丰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

0: 并溜回了办公室。
1: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苔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耽误不得。
0: 2013年，王威再次寻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1: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0: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0: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1: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1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正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5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6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6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3个字。
3: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4: 笑容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3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3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
5: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

0: 学习。凡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1: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伯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凡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2: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3: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凡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4: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心。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映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

0: 建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10: 十五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基底当中。
11: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1: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12: 俺家下来路有五六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13: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4: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十五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5: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3: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6: 特别实惠，
17: 抬脚就到了，
16: 最关键是味道好，
18: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9: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20: 这个食物啊，管好了，你看着我在这做。
13: 中午还不到11:30，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21: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13: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22: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3: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23: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1: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24: 在手机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25: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26: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1: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人生事高效办。
24: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3: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27: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3: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8: 就提交一个申请，

0: 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0: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2: 记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3: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4: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5: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3: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6: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7: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6: 一个生态场，
7: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肝；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6: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7: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8: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2倍，也多得多。
7: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9: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7: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9: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7: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家，
10: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3: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1: 啊，西山我理解，咱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囤起来。
12: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3: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
14: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

0: 是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九十五

0: 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2: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3: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1: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4: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5: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6: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7: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5: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3: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8: 最关键是味道好，
9: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0: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5: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1: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5: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2: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建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5: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3: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1: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4: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5: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6: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1: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4: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5: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7: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

0: 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只兼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3: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4: 记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大师崔兰田的关门弟子，也是他的外甥女儿张晓霞。张老师1955年出生于河南省安阳市，出身于梨园世家的他呢，5岁就开始学戏，8岁已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安阳市戏曲学校，先学习闺门旦，后来呢又主攻的青衣，能文能武，一生一旦。1966年毕业以后呢，先后分配到安阳市文工团豫剧队、安阳市豫剧二团担任领衔主演。1993年12月，张晓霞老师又调入到了安阳市豫剧三团，先后担任副团长、团长、领衔主演。1997年4月，安阳市进行了文艺体制改革，将安阳市豫剧一团、二团、三团等合并为安阳市豫剧团，张晓霞担任副团长、领衔主演。

这么多年来呢，曾经主演了40多部剧目，《麦苗郎》《包青天》《桃花庵》《秦香莲后传》《夏河东》等等古装戏，还有现代戏《朝阳沟》《红云港》《人欢马叫》《智取威虎山》《红旗渠》等等。张晓霞老师的扮相端庄秀丽，仪态典雅，嗓音优美纯净，宽厚甜亮，行腔委婉流畅，吐字清晰，刚健有力，做工细腻传神，形神兼具。刚才说到了行腔，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做一下解析。行腔呢，就是戏曲演员按照个人对剧情曲谱的体会来运用的腔调，同时行腔的运用也体现着一位演员的表现力以及对剧中人物的理解力。张晓霞老师，她以善演悲剧著称，善于塑造端庄贤淑、善良坚贞、具有浓烈色彩的女性形象。她个人很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内在情感的开掘，运用声音的淳朴感情，塑造了很多血肉丰满、惟妙惟肖的艺术形象，具有较高的审美层次，很有大家的风范。作为六大名旦之一，崔兰田先生的关门弟子，还是外甥女儿，继承和发扬崔派艺术更是义不容辞。1997年，他主演的《秦香莲后传》《哭庙一折》荣获了第6届湘玉杯艺术奖。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秦香莲后传》当中《哭庙一折》。

记

将军呐、啊，我连叫几声。

高声心相连，我看清这些人

小龙。

相恋，心一定乱飞舞。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大师崔兰田的关门弟子张晓霞老师的唱段。1988年，张晓霞老师主演的《卖苗郎一折》获得全国豫剧中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优秀演员奖。《卖苗郎》是崔派的代表剧目之一，而且这个剧本在崔兰田先生和杨兰春老师、李新老师的努力下整理出了新的剧本，拍摄出电影《柳迎春》。担任主演的是崔兰田的侄女崔小田。剧情依然讲述的是古代妇女柳迎春在丈夫进京赶考多年不归、家乡天旱绝收、婆母饿死、公爹病重的情况下，为了奉养公爹，忍痛将儿子苗郎送他人抚养，最终呢全家团圆的感人故事。这部电影的唱腔在前段时间崔小田老师的专栏当中已经播放过，今天咱们来欣赏张晓霞老师演绎的《卖苗郎》。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聆听的是豫剧大师崔銮田的关门弟子张晓霞老师的唱段，伴随着我们现在听到的麦苗郎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0: 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5: 西川主刘备宴驾了，他儿子长子刘禅登基了。这消息就传到洛阳来了，魏主曹丕这么一听是喜出望外，哎呦，枭雄刘备死了，太好了！他立刻是大聚文武，干什么呀？和大伙儿在一块儿商量商量，说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兵取西蜀啊，就把刘禅灭了，生擒诸葛亮，回过头来再打江东，寡人我要一统天下。不知列公意下如何呀？把他这想法说出来了，大伙儿一听都不言语了。怎么回事呢？心里全犯合计了。哎呦，万岁要起兵打西川，是不是时候啊？咱们应该给出个什么主意啊？是同意他打呀，还是劝阻他最好别发兵？这时候贾诩就说了话了，说万岁，您可不能起兵去打西川呐，不是时候。虽然刘备死了，我听说刘备病在永安宫白帝城的时候，他召见了诸葛亮，一定托孤于诸葛孔明啊。诸葛亮呢，感念刘备对他的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他必然竭尽全力保着刘禅。别看刘禅年纪不大，您也别看呢，刘备和江东一战，大战夷陵，大伤元气，他败得那么惨，但是诸葛亮很有办法。我说现在是不应该发兵。哦，曹丕看了看这两边的文武，心说怎么样啊？你们都同意贾诩这说法吗？有同意的大部分，可也有不同意的。这时候有一人抢步出班，上前十里，万岁，您这个主张是对的，现在不出兵取西川是更待何时啊？大家这么一听，哟呵，这是谁呀？敢当着皇帝的面出头来反对贾诩？那贾诩是重臣呐。大家伙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啊，嗯，也就得他出来反对，怎么人家有这个份儿，有这资格，感情是司马懿。司马懿一番话说的曹丕是非常高兴啊。哎呀呀，老爱卿，你说寡人我这时候出兵是对的，万岁您想得太及时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呀。老爱卿啊，以你之见该怎么样去取西川呢？万岁，您可以派出五路人马，兵分五路去取西蜀。西蜀成都啊，咱们是唾手可得，必然能把刘禅灭了，而且是生擒诸葛亮。哎呀呀，老爱卿，你近前来讲话，寡人我应该怎么样发这五路人马呢？万岁荣禀，司马懿可真有道道啊。他站在曹丕跟前是慷慨陈词，汤汤汤这么一番话，就把在殿上的文武都给说呆了。有好多人暗暗竖起大指赞美司马懿，瞧瞧人家想得多周到。司马懿给曹丕出了个什么主意？是怎么个五路人马呀？司马懿告诉曹丕，您现在应该派出几路使臣。第一路啊，应该先派人到辽东鲜卑国去见国王柯比能，让他起枪兵十万兵取西平关，这算是第一路。第二路使臣让他去见南蛮王孟获，请孟获领南兵十万攻打益州，这算是第二路人。

第三路使臣，您得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奔东吴入吴修好。怎么叫入吴修好呢？不是这刘备领兵发江东的时候，孙权向您求过救吗？在您跟前称过臣吗？您也封了孙权为吴王，但是您没出兵。不出兵这本来就不对，可您呢乘人之危，您还派兵去打人家江东，现在把孙权给得罪了，所以您得派一个会说的说客到那儿去游说孙权，跟他好好说说，让他别记前仇。然后呢，您可以让孙权领人马攻打两川峡口，这算是第三路人马。第四路，您派一人去见上庸的孟达，让孟达领兵十万去取汉中。随后您再传旨让大将军曹真拜为都督，让曹真一路辖四路五路总都督，让他当这个总元帅，领兵十万兵出阳平关，去取他的西川。分兵五路啊，是各有各的打法，诸葛亮他再有本领他也敌敌不了啊，因为这叫四面八方一起来，西蜀总共他还趁多少人马呀？没有多少兵将啊。只要是这么样一打，是西蜀可破，刘禅孔明可擒呢。为什么我要给您出主意派这么些路人马呢？就是光凭咱们自己这些军马呀，打不了西川，咱们得有点借用的力量。同时呢，您派出去的使臣，尤其是去到江东的使臣，不仅这人能说会道，当着孙权解释了这个前嫌，同时您还得答应割地，就是给孙权好处。不单是孙权，包括那个葛比能以及那孟户，全都得这么答应他。这叫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一有好处他就要往上上了。等把西川灭了，江东得过来之后，万岁您可以再跟他们反目，给你什么地方，让你回那原地就不错了。你给我回去待着去吧，他谁也不敢怎么样您了。特别是其中这孟达，孟达是刘备的人，他算是个降将，现在正要巴不得找一个立功的机会，您给他这么一个好时机，他会破出性命去为您去攻去打呀。为什么让曹真为总都督呢？那就不言而喻了，曹真那是您的心腹人，意思就是说那是你们家里的人，说只有他才能一路侠五路。如果真的把使臣这样派出去的话，确实这几路人马都能发动起来，西川指日可破。呵，司马懿这番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每个字儿摔在地上都当啷一家伙，大伙儿这么一听那就全服了。这番话说的曹丕哈哈大笑，哎呀，老爱卿，这是一番忠言提醒了寡人，我要亲自为使修书，我亲自挑选人谁当这使臣，另外我给这几路人马呀那总头领都写封书信。呵，您别看呢、啊、这位曹丕在政治军事学上他稍差一点，可是他很有文采，哎呀，写出那书信来写得非常漂亮，特别流畅，让你这么一看呢、啊、你就跃跃欲试。不用答应你好处，不用许给你割地，给你多少块地盘，你就愿意出兵。人家曹丕就这本事，呼，这书信就发下去了，使臣打马扬鞭各奔各的地方。哎呦，魏国这一番安排，你要知道在洛阳这儿也有西川的探报，前文书咱们就说过，江东那会儿有西蜀和魏国的人，魏国这儿也有江东和西蜀的人，西蜀那儿也有江东和魏国的人，

哪儿都有自己的耳目，那探报就报进了成都，先报给丞相诸葛亮，后报与那位后主刘禅，可把刘禅给吓坏了。怎么呢？您想啊，他今年才17，他哪经过这个呀？什么？曹丕已经派出五路大军，各路人马最少不下10万，那就是50万呐、啊！50万人马来打我的西川，哎呀，这西川不完了吗？这个，这怎么办呢？使刘禅奇怪的是，这么紧张，我这位相父怎么没来啊？相父是谁？诸葛亮啊。要知道，刘备临终的时候有遗诏，诏书上说得很清楚啊，让刘禅呢，当父亲一样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他刘备那么看，所以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这相父怎么没露面啊？快，快去请！派人去请诸葛亮，去得快，回来的也快。哎呀，启奏万岁，丞相病了啊！刘禅一听，差点在椅子上蹦起来。怎么？什么时候您病啊？怎么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病了？我来问你，相父，索然何疾呀？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使臣一听，我也没瞧见丞相啊，因为什么呢？到大门口那儿他不让我进去，就告诉我说丞相病了，你回去吧。我就这么就回来了。刘禅这气，废物，万岁！把这吓得扑通一下跪下了，当时就得跪下啊！那是皇上，皇上一瞪眼，那还了得？哪有站在那儿跟皇上穷对付的？哎，你嚷嚷什么呀你？瞪什么眼？哪敢这么问？这么问就剐了！吓得像鸡奔碎米似的那儿磕头啊！刘禅气得站起来直打沫沫，你磕头干什么呀？我问你为什么不进门？为什么不看看我家相父得的是什么病？就在这时间，旁边过来俩人，万岁息怒，万岁息怒。刘禅一看是黄门侍郎董允和谏医大夫杜琼。哎呀，二位，你看这个废物，我让他去趟白去了啊！不要紧，万岁您不必动怒，不必着急，微臣不才，前往相府，探问探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回来奏明万岁。有劳二位，越快越好，遵旨。董允和杜琼啊，二位骑着马就奔相府来了。俩人走一道，研究了一道，研究什么呀？哎，董先生啊，咱们丞相知不知道曹丕派五路人马要攻打咱的西蜀？嗨，他怎么能不知道？我说呀，还是丞相先知道的。丞相知道了，怎么没能亲自来禀明万岁这个事儿呢？让万岁派人到府下去，而且还没见着面，还不让进门，这是怎么回事？不清楚，咱们到那儿再说吧。二位老远在相府门前下了马了，把马交给了从人。董允呢，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往门口这一站，轻轻弹嗦一声，whoop，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里边打个知会，告诉你门口有人，请出来一下。果然，有打里边出来一位管家，站在这儿打量打量董允和杜琼。哦，二位先生，您有什么事吗？哦，有劳管家，回禀丞相，就说门外有黄门侍郎董允、谏议大夫杜琼，奉旨来求见丞相。把奉旨俩字说在前边，意思我们不是私人拜访，是皇帝叫我们来的。哦，这管家一听点了点头，二位是奉皇命来到府中见我家丞相，正是。对不住二位，我家丞相病了，一律
不见客人，请看。说着他用手这么一指，哟，董允和杜琼这才看见，感情在这相府门的右侧角那儿啊，立着一牌子，回避牌，这是不见客人的意思。你们应该一看那牌子，自动就得走，就不应该来叫门。可您二位已经来了，怎么办？我就提醒你一声，瞧见了没有？董允一看，这怎么办呢？他看了看杜琼，那意思，咱就这么回去？万岁急成那样了，刚才发那么大脾气，急得满屋直打转转。咱俩是自己讨命来的，结果到这儿就这么就回去了，不行。杜琼啊，冲着董允递了个眼色，轻轻摆了摆手，那意思，别看那牌子，他挂他的，咱们呀该进去得进去。董允一想，对，哼，我知道宰相门前七品官呐，这位管家这份儿不小啊，但是不管你多大，你可要知道我是黄门侍郎。董允想到这儿，咳咳，把胸脯一挺，手往后一背，哟，这管家看怎么了，这儿怎么卖份儿呢？哼什么呀？管家，方才我们已经跟你说过，我们是奉皇命而来，万岁有旨，我们今天无论如何得见丞相，有劳你到里面回禀一声，休得怠慢。说到这儿，董允刷用手一捻胡须，把眼睛这么一眯缝，嘴一撇，本儿把那脸扛起来了。嗯，杜琼一想，对，就得这样。杜琼啊，也不看那管家了，我们不跟你这么嘻嘻哈哈了，到里边告诉他们信儿去，怠慢不行，快等点儿。哟，这管家一瞧，麻烦了，要不给个回话，这二位不能走啊，不能走，可我也不敢进去见丞相，丞相有话呀。管家想了想，眼珠一转，这管家不愧是诸葛亮丞相府的管家，倒是有点道道。他冲这二位先生一笑，哦，您二位今天一定得见我家丞相，不错，正是。那好，您二位就这儿候着吧。说完了，他一退身，退进大门来，进了门槛一回手，叮咣咣，把大门插上了。呀呀呀呀，董允杜琼一瞧，好啊，这叫闭门羹啊，怎么办呢？嗨，咱跟他耗了，就这儿耗着，你不是不见吗？我们不走，来，看座位伺候。手下人一听，这在相府门前哪儿给您找座位去？四外一学嘛，行，那儿有俩卖抄手的，抄手馄饨呢，干脆跟馄饨挑那儿借俩椅子得了，您凑合这儿坐着吧。这二位往那儿一坐，光这儿坐着也不行，不吃不喝光这儿静坐啊，坐的都傻乎歪了。董允跟杜琼一商量，咱俩回去得了。俩人走了，走了得想个主意，回去怎么回复这皇帝，那也得说一声。俩人硬着头皮来见后主刘禅，说丞相确实是病了，病得还很重。这俩这不胡说吗？也难怪呀，怎么你自己说的你病了，世人都不见，你这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啊，那要是小灾小病的，真隔的去两个大臣，你能不见个面吗？可不，我们就得说你病重。哎呦，这一说呀，刘禅可真吃了惊了，这还了，看来相父病得很重，你们要去探望探望啊。随着这一声旨意下，文武百官络绎不绝来相府问病。你这么说吧，这诸葛亮丞相府门前大忙了三天，干嘛？全是来看病的，有提了礼物来的，有拿着保养营养药的，

不管谁来谁也进不去。这次相府门前呢，还不像前几天了呢，素素晶晶的，你一叫门出来个管家，这回好，派了好多武士，好几十人，横刀而立，剑戈长矛，好嘛，加上卫队了，怕什么呀？怕你硬往里闯，干脆就是不见。哎，就让丞相静静的养这么几天就行了。这几天时间过去了，每次回来见刘禅都这么说，一个能进得去门的都没有。刘禅可真是要哭了。哎呀，看来寡人的西蜀休矣啊，我这地方算完了，相府他不让进门，我家相父得的什么病他也不告诉我们一声，看来他这是袖手旁观不管了，这可怎么办？有人给他出主意，万岁，您跟皇太后说说吧，问问太后他老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能下个诏书召见召见这位诸葛丞相。嗯，只好如此。刘禅带着一部分文武来到后宫见太后，他跪倒在太后的面前，哭诉了这番经过。老太后大吃一惊啊，哎呀，丞相这是怎么了？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眼看西川危急到如此地步，丞相怎么能够脱病不出呢？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来来来，待我亲自到相府，问一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如果真有病，那没办法，人吃五谷杂粮，天灾病业，那谁避免得了？但是您不管是什么病，您也得给个面儿见，得说几句话呀。因为什么呢？现在您可不是一般的丞相。这么说得了，虽然有皇帝刘禅，可是西蜀这会儿的军政财文民事诉讼议应等项全归诸葛亮管，您这时候病谁受得了？如果要没病，太后心想，诸葛亮，那我可就得要问问你了，你有负先帝托孤之情啊？刘备白托付你了，合着你全忘了，这不欺负我们母子吗？吩咐起驾。手下的大臣一看，慢来，我看太后您就不必去了吧，不必惊动您的大驾了。怎么办？如果要去，是不是让万岁亲自去一趟，到相府看看丞相是什么病情，是怎么回事？如果万岁去，丞相还不与见面，那么太后您呢，也不必亲自去，您就坐在太庙之中召见孔明，在太庙里见见诸葛丞相，有什么话您问不了他呀？太后含着泪点了点头啊，爱卿们说的对呀，那皇儿你就去一趟吧，遵旨。刘禅领旨之后，收拾了一下，吩咐摆驾，率领着满朝文武，皇帝亲自到丞相府探病。嚯，由打皇宫奔相府这条街就净了街了。净街那当然，皇帝出来了，黄土店到净水坡街，各个家门前铺户门口全都设摆香案焚香。羽林军呢，由打皇宫宫门这儿一直的站在相府的门口，今日的这个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皇帝刘禅乘着辇车，带领着文武来到相府的门前。相府门前管家和那些门卫这么一看呢，全吓傻了，皇上来了还敢站在那儿持戟而立，舔胸叠肚，撇辣嘴啊？不行了，怎么办？全趴下吧。趴下干嘛？就是全跪下，把刀枪一放，噼里扑噜全都跪那儿了。

0: 刘禅吩咐一声停车。怎么，别看我是皇帝，我也不能把辇车坐在相府的门口，因为这位丞相啊是相父，父者爹也，干脆谁惹不起老早下去。他下了辇车，亲自到门口这儿了。哎，这倒好，怎么感情这诸葛亮丞相府的人呢，也是看人下菜碟儿。你说怪不怪，满朝文武甭管谁来都挡驾，唯独皇上来了没有一个敢上前拦住。哎，你要干嘛？你看丞相不行，病着呢，没有敢言语的。趴在那儿的那些人呢，连头都不敢抬呀，一个个耷拉着眼皮就瞅着那土地，忍着在那儿没敢言语的。皇上可倒好，大模大样进来了。众文武一看，怎么样，万岁进去了，咱们也跟着进去吧。咱进去能让进去吗？嗨，前面不是有皇上领着头呢吗？咱们悄悄的顺两边溜吧，往里全都进来了。你别看这么多人进相府了，一个嚷嚷的也没有，这是什么时刻呀？再说您没瞧着谁带队吗？皇帝在前面，你们后边乱嚷嚷，这能行吗？这个刘禅进来了一看，这倒好啊，怎么相府里甭管男女，谁见着刘禅谁就赶快跪倒，跪在那儿也不敢抬头，也不敢起来，可也没人理他。这滋味也不好受，怎么这进来得有个说话的呀，是问我干嘛来了，怎么回事，全都趴地不言语。你说这怎么算呢？这个刘禅叫起一个来，哎，起来起来。这一听赶快站起来，怎么皇帝说话好吗，言随指出，每说一句话就是一道旨意，那不起来得行吗？吓得直哆嗦。刘禅告诉他，你甭害怕。刘禅心里说，我比你还怕呢，我这咬着牙着强扎着的。因为什么？我怕来的人是相府，到这儿这丞相不见我，我也紧张。你瞧你还吓成这样，我问问你，丞相安在？这人一听啊，吓得没敢言语，用手往后边指。哦，刘禅明白了，在后边呢。他抢步向前呢，大步流星往后走，连过三道垂活门。刘禅举目这么一看，啊，当时他就愣了。怎么了？他看在池塘边站立一人，正是丞相诸葛亮，在那儿背手关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禅亲自来到丞相府看望诸葛亮，他这一来可倒省事，谁也不敢拦阻啊，那是皇帝呀。刘禅直接就进来了，他问了一问相府里的侍从，说丞相在哪儿呢？侍从吓得没敢言语，只是用手往后指了指。刘禅顺着他手指的这个方向过了几道门，他这么一看，哟，感情诸葛亮在这儿站着呢。哟啊，相父站这儿干什么呢？刘禅仔细这么一看呢，感情正站在那会儿观鱼呢，站在那池塘边那儿看那水里头这鱼怎么游动。哎呦，好消闲呐！只见丞相有时背着双手在池塘边这儿走几步，还顺手拿起一根竹杖，拄着这根竹杖看着水里头的游鱼，看得很出神。刘禅没敢惊动，他站得老远那儿看着。过了好长时间，刘禅这么一想，我不能总在这儿站着呀，我得过去说句话呀。哎呦，自己心想，我可得慢慢的。为什么？相父是在观鱼呀，还是在钓鱼呀？如果要观鱼，有点声响不要紧；要是钓鱼的话，你把鱼给惊了，那不礼貌啊。刘禅悄悄地蹑足潜踪，他用手提着袍巾走过来了，离丞相不远处站的那会儿探身这么一看，行，不是钓鱼，怎么呢？这池塘边这根本没有鱼竿。他还没言语，他看诸葛亮外表很清闲，实际这位西蜀丞相肩上那个担子可不轻啊。自从刘备在永安宫宴驾之后，诸葛亮这心情一直很不好。什么原因呢？他思念刘备。君臣在一处相聚多年，刘备很了解他，他也非常了解刘备。虽然说是君臣，可也称得起是知己之交。特别是刘备三顾茅庐，这三顾之恩，三顾之情，诸葛亮是一直不忘。刘备他把刘禅托付给自己了，那就是说把整个西蜀都交给诸葛亮。恰恰就在这时候，刘备刚死，后主刘禅刚登基，这曹丕可太可恨了，他在这时候调遣这么多人马来攻打西蜀。按古人说呀，乘人之丧，举兵征伐为不道。诸葛亮非常生气，他这些日子根本没病，抱病隐居在府里，他谁也不见。为什么？他在想退敌之策。多不容易，还是那句话，一路两路人马好对付，十万二十万人马也可以能把他退了。这五十万大兵兵分五路来取西蜀，诸葛亮也得好好费费脑子呀。所以他站在池塘这会儿正在想事儿呢，刘禅悄悄地从后边就过来，他低低的声音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丞相，您安乐否？哟，诸葛亮听身后有人说话，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呀，啪啦，就把手里的竹杖扔掉了，当时是跪倒十里呀。圣驾什么时候来的？我未曾出府接驾，臣罪该万死。哎呀！刘禅往前一探身，双手把诸葛亮给扶起来了，相父平身。 我来了一回子了，没敢惊动，因为我不知道相父您在池塘边这儿想什么呢。我听说相父身体不爽，身有贵恙，寡人今天亲自来探病。刘禅的话刚说完，诸葛亮笑了：万岁，老臣没有病。刘禅心说，您甭说了，怎么我已经看出来了，这气色多好啊，满面红光啊，好家伙，二目炯炯有神，精神十分焕发。哎呀，刘禅心说，您说有病也没人信。

0: 那么相夫，怎么您这么长时间没有出府问世啊？相夫可曾知道曹丕已经调遣五路人马来发我西川呢？如今情形十分紧急呀、啊、不知相父作何打算？说到这儿刘禅又要哭了，怎么他真着急呀、啊、丞相诸葛亮满面春风的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啊，万岁，老臣已经知道为什么我这几天托病不出呢，因为我正在想破敌之计。
1: 哦，刘禅这么一听高兴了，相父，原来您正在合计怎么样才能把敌人破了。
0: 哎呀，我说的呢，心说我以为您真是装病吓得不敢出府理事了呢，我琢磨着也不至于。相父，即将安出啊，您这主意怎么想的呀？能不能把敌人破喽？说这话呀，刘禅拉住了诸葛亮的两只手，简直都要跳起来了。他忘了他是皇上了，可再怎么是皇上，他年纪不大呀，他才十七呀。一听说丞相有破敌的妙计，这西川就算平安无事了，他能不高兴吗？诸葛亮也乐了，哈哈，陛下，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来来来，你我屋中一叙。说着诸葛亮扶着刘禅要到屋里去谈谈。刘禅这么一听，嗨，还干嘛上屋里说去，您就在这儿跟我说得了。刘禅心说，我妈那儿还等着我呢。真的，哎，太后还在那儿等着回话呢。丞相，我家母后要亲自来看望您。哎呀，诸葛亮一听，那可使不得，怎么能惊动太后呢？是啊，因为您这一有病，您这一不朝面，实不相瞒呐、啊，我母后加上我都有点放心不下呀。我看咱们这么着得了，甭上屋里说去了，您就在这儿跟我谈谈得了。哎，诸葛亮一听，怎么能在这儿谈呢？怎么这对皇帝太不尊重了？说着他扶着刘禅到屋里，请刘禅在正中落座。诸葛亮往旁边那一站，君臣大礼吗？刘禅这么一看呢，哎呀，相父，怎么能这样？怎么这也不得说话啊？我这儿坐着，您那儿站着，要不这么着得了，您坐下，我站起来。哎，诸葛亮一听，那哪行啊？您得坐下也好，我谢座。丞相谢了座，君臣落座之后，诸葛亮吩咐备酒，干嘛？君臣要喝两盅。相父，我看您就别备酒了，连水也不要，您快跟我说说吧。刘禅心里说呀，我从记事那天我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呀？我这位相父啊，最沉得住气了，甭管出了什么事儿，天塌地陷，你瞧他吧，总是那样稳稳当当，不着急不着慌的。您倒是稳当，别人吃得消吗？相父，您到底是怎么样想的主意？想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呀、啊？陛下，您不必着急，不是曹丕兵分五路想取我的西川吗？不错呀，他这是白日做梦。我这几天呢，为什么要抱了一个病呢？因为我怕有人打扰我，这心不静，我怎么能想得出什么妙策来呢？实际我已经把拒敌之军都派出去了。啊，哎呦，刘禅一听站起来，相父，您什么时候派的兵啊？动静都没有啊。陛下您请坐，这儿的人马呀，哼，几乎一个都没动，所以怎么能有人知道我派兵呢？兵法之妙，贵在使人不测，岂可泄露于人呢？这事儿得秘密进行啊，我怕走漏消息，所以成都的士卒我

辽东鲜卑国国王柯比能率领千兵十万来打我西川，这支人马可谓彪悍，很厉害，怎么样才能把他退了呢？陛下，我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就是您驾前称臣的马超马孟起。马超是伏波将军的后代，他在羌人之中威望相当高，在西凉一听马氏父子，人人竖指称赞。我让马超率领人马到西平关据守，我叫他是夜伏昼出啊，晚上啊不动，白天呢出兵，忽而像打的样子，忽而不像打的样子。那么就密计马超，告诉他应该怎么打怎么战，以智取为上，不跟这羌兵是猛打硬拼的。这样呢，柯比能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刘禅一听，妙啊，相父，您这哨人马派的是太妙了，请问相父，那您又派谁去拒敌南蛮王孟户呢？孟户领着蛮兵十万攻打我们的益州啊，我看这是最厉害的。陛下不必忧心，我已经派遣了魏延魏文长，让他带领人马去据守关隘。我令他是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用疑兵之计去退孟户。孟户一见这人马忽起忽落，忽出忽入，他必然生疑，这一生疑是绝不敢前进。我觉得益州会万无一失了。哦，相父，那反将孟达其上庸之兵，相父您怎么样对付他呢？陛下，您要知道，叛将孟达有一个好友，在陛下驾前称臣。我已然仿着李严的笔体写了一封书信。为什么不让李严写？因为我在服先帝灵柩回成都的时候，已经派李严率师镇守魁关，唯恐啊江东从魁关进兵，所以李严没在这儿。我呢就仿着他的笔体写了这么封书信，这封书信准起作用，只要孟达一见这个信，他必然脱病按兵不动，这路人马就不必担忧了。还有一路人马就是曹真。哎呀，相父啊，我觉得他这几路人马里边最厉害的，那就得说是曹真了。因为我听说曹丕委任他为一路侠五路五路总都督啊，这支人马十分骁勇，可不大好退呀。陛下，您说的对，曹真是很难对付，可是我挑选了一位大将，谅曹真他也休想闯进我的阳平关，根本不可能。相父，您派的是谁？就是那赵云赵子龙去据守阳平关。阳平关地势险要，这个地方山川非常险恶，是个重要的关隘，可有一样，一人把守是万夫莫入。我派赵云领兵据守，一赵云赵子龙声名赫赫，在曹将之中一听赵云他们都得合计合计，尤其此人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他要据守住了阳平关呢，那曹真休想取关，一日取不下，数十日取不下，他呀慢慢就心灰意冷，没有办法再往前攻了，是只好退兵。哎呀，刘禅听的这会儿啊，这酒就有点喝不下去了，简直乐得他要跳起来，手舞足蹈，
高兴的流产，

0: 伸手抓住了诸葛亮城下的袍袖，来回直晃。这怎么了？他乐的。可他是皇帝，是他是个小皇上，今年他才17呀，在诸葛亮跟前就是个小孩一样。这一高兴，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特别是诸葛亮这妙计，简直是神鬼莫测呀、哎！你看看，尤其派赵云、赵子龙，怎么一提赵云，甭管什么时候，刘禅就喜笑颜开。为什么呢？那赵云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哦，没有人家赵云、赵子龙将军，哪有今天的阿斗刘禅呢？啊，当初赵云将军为救我，那是多不容易，在曹操的万马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那是在怀里头把我给揣出来的。嘿嘿，我永远也忘不了子龙将军的恩情。相父，您真会挑选人呐、啊！只要我家恩人赵云的这杆大旗往阳平关那儿这么一插，曹真呐、啊，就是那曹甲。嗨，刘禅乐糊涂了，怎么哪儿找曹甲去？哎呀，今天您派赵云据守阳平关去挡曹真呐、啊。您真会挑选人，本来这五路人，哎，刘禅一算不对呀、啊，怎么，这不才四路吗？还差一路呢，孙权那儿怎么办呀、啊？诸葛亮一听乐了，陛下，方才我在小池塘边那会儿就在想，怎么样能退孙权。我想不派兵将去拒敌孙权，那相父您打算怎么办呢？我想派以能言会道、舌辩之士，找一位说客去出使东吴，劝说孙权不要出兵。我还没起这么一个恰当的人来。正在这时候，圣驾到了，您就来了，所以把我的思路给打断了。哎，刘禅这后悔呀、啊，心说我在门口那儿再多站会儿就对了，还是我过于着急了，不应该过去。你看看，把相父的思路打断了。哎呀，这都怪我呀！哎，这后悔的不得了。哎，这么办得了。相父，您还站在池塘边那儿去站着去，再接茬想，我还出去在门口那儿站着怎么样？诸葛亮一听，这都是小孩话，怎么那怎么能行啊？您让我站那儿接茬想去呀、啊？哎，不大好想了。确实，刘禅过去这一说话呀，把诸葛亮思路打断。这些少人马呀，都是这么安排。唯独这孙权这儿，他真想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还没想起来。
1: 哦，
0: 哎，相父，那您就继续慢慢想吧。哎，看来您这几路人马安排得非常周到。
1: 陛下，这还不算周到呢。怎么，老臣唯恐有失啊？虽然派出这么些少人马去，我还不放心。
0: 那怎么办呢？我又派关兴、张苞各领30000精兵，他们是几路支援的总接应使，是哪儿有事儿往哪儿赶。这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啪，又派出这么两员将去。
1: 哎呀，刘禅听到这儿挑起大指，相父，您这安排的真是天衣无缝啊，太周到了。
0: 这么着得了，我看呢，别打扰您了。您呢，还继续想，让谁去出使江东？我呢，跟您告辞了。
1: 哎，
0: 陛下，您怎么忙着就要走呢？不，我得回复我家母后，不然他老人家还要亲自过府来探问您的病症呢。
1: 哎呀，不必，不必。
0: 诸葛亮赶忙摆手，陛下，您一定要替老臣挡驾呀，千万不要惊动太后啊。
1: 老臣送驾。
0: 诸葛亮亲自把刘禅给送出来了，来到外院这么一看，哟嚯，
1: 诸葛亮一愣，怎么朝中文武全在这儿站着呢？哎呀，好啊，列位晚走一步吧，啊，等我把陛下送走之后回来，我与诸公还有话讲。大伙本来想跟着皇帝一起走，听丞相这一吩咐，哦，他还有事儿呢，那咱们就等会儿吧。大家注目这么一看，嚯，咱们陛下怎么这么高兴啊？哎呦，乐得不得了。嗯，众文武都纳闷儿，心说君臣这一番谈话谈什么来着？怎么谈的陛下这么高兴呢？刘禅呢，让诸葛亮扶上了居辇，一直给送出门外。把皇帝送走了，诸葛亮这才回来。众文武一看，丞相，您贵样怎么样了？怎么不是说您有病了吗？诸葛亮摆了摆手，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冒染风寒，感冒了两天好了。啊，众文武点头，有些人心中暗想，心说我看您这样子也不像有病。丞相，您留下我们有什么话吩咐？嗨，诸葛亮一瞧，诸位呀，难得今天来得这么齐呀。为什么我说难得这么齐处呢？因为我有一档子要事要和诸公商议。现在咱们万岁已经继位登基了，可是还有一项大事没办呢。什么？还没完婚呢。皇帝连个娘娘都没有，这怎么能行啊？大伙儿一听，对呀，哎呀呀，丞相您想的真周到。对对对，依丞相之见该怎么办呢？说我想啊，给万岁提提亲。是谁家之女呢？就是那车骑将军张飞张翼德的女儿，非常之贤惠呀，只比万岁大一岁，今年18岁。哎，列位看看，要将此女许配我家万岁，你们看怎么样？哎呦，众文武一听，那太好了。怎么？哎呀，车骑将军张飞是什么人呢？是先主刘备的玉帝，比亲兄弟都亲呐，这等于亲上结亲一样。哎呀，丞相想的真周到啊，在座的人没有不拍手称赞的。丞相诸葛亮一看，哦，列公既然都同意，那太好了，赶快派人去见车骑将军张飞的夫人，登门求亲。这边呢，说与万岁，然后宅吉日，成其大礼呀。这甭费事，是一说就成啊。和众文武这高兴，都把大侄挑起来，从心眼里赞美丞相诸葛亮。我们这丞相太不可多得了。怎么呢？你瞧这什么时候啊？这情形多紧张啊！曹丕派50万人马，兵分五路来取西川，可是我家丞相稳如泰山，就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你不是打来了吗？我们这儿要娶媳妇儿，嘿，这倒好，趁着热闹办热闹，那就办吧。成都照样是悬灯结彩，喜气洋洋啊。诸葛亮把这些大事儿正事儿都忙活完了，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又沉思起来了。诸葛亮在想什么呀？还是想出使东吴的人选呢。这位丞相反反复复想不出这么一个人来。诸葛亮啊，真有那样的心思。什么心思？自己去一趟。如果自己亲自到了江东，这么一说，可以肯定孙权呢必然答应。但是有一样不能去，怎么？今非昔比了。今天诸葛亮已经成西蜀丞相了，人家也不招呼也不请，闪不搭的，您自己怎么去呀？那多没劲呢。他自己不去，谁去合适呢？哎，丞相诸葛亮猛地想起一个人来。那天我记得我在送圣驾出门的时候， 这个众文武之中有这么一个人。

面含微笑，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他给我留下这个印象很深刻。嗯，我能不能把他请来商量商量？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会儿，丞相把家人叫过来了，吩咐他，你如此这般亲自去请，用我的车把这位给接来。家人答应一声，赶忙准备车辆去请去了。被请的这位也吃了一惊啊，丞相亲自派车来接我。哎呀呀，这有什么要事与我相商，怎么敢怠慢？吩咐一声换衣服。把衣服换好之后，没敢坐丞相这车，坐着自己的车，慌慌张张就来了。门上的武士一看被请的这位到了，赶快回禀丞相说，您要请的这位来了。诸葛亮一听，赶忙出外相迎。他一边走着一边说，我是就已，大事成就了，怎么回事？

0: 司徒美堂也小声地说：“好好好，会党主席毛泽东先生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特务们盯得紧，我现在就担心我们致公党的新闻发布会没办法召开，这样外界就不知道我们的态度了。这个我们已经开始想办法了，现在没有你们的声明怎么办呢？声明你们可以为我代写，我这里特务盯得太紧，根本见不了任何人。没问题。”不等齐长鹏说完，特务又走了进来。齐长鹏一看，故意提高声音：“司徒老先生，你放心，药我会让你的侄儿给你送过来，吃几天就会好的。”“好好好，我一定会按时吃的。”“那你好好休息。”说罢，齐长鹏开始收拾东西，在特务们的注视下离开了。夜雾茫茫，海潮拍岸，卢广生来到海边，远远看见一栋小楼，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四周有不少洪门兄弟在戒备。卢广生有些迟疑，想了想还是往前走。正在巡逻的一个洪门兄弟拦住了卢广生：“对不起先生，请出示邀请函。”卢广生递上信函，顺口问了问：“人工来了吗？”“
1: 人工等候多时了。”“
0: 还有哪些嘉宾来了呢？”“
1: 这个我们可不知道，反正来的人不少。”“哎，您请。”
0: 洪门兄弟引领着卢广生走向那栋小楼。一进入小楼，卢广生却发现屋里面空无一人，他顿觉情况不妙，欲退，身后的大门却关上了。肥肥从一扇小侧门走了出来：“
2: 卢先生，我等候你多时了。”
0: 卢广生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你们要干什么？”“
2: 姓卢的，你是什么来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多次接近人工，在人工身边安置窃听器，你胁迫胡秘书，企图投毒谋害人工，这些都是事实吗？”
0: 肥肥大喝一声质问道。卢广生强作镇定：“这里可是香港法治之地，你们不能乱来。”肥肥哈哈一笑：“姓卢的，你预谋投毒杀人，恶有恶报。
2: 来人，把他押起来。”
0: 两个洪门兄弟应声把卢广生架了起来。卢广生挣扎着高呼：“我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你们不能乱来。”洪门兄弟不由分说堵上了卢广生的嘴，将他装入麻袋之中，扛东西一样把他扔上车，车子径直驶向海边。等待卢广生的将是大海宽阔的胸怀和海里的鱼儿们。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和胡威正在商量着什么。宋杰明走了进来：“
4: 老板，毛人凤局长今晚来香港了。”
0: 啊？

江世飞显然有些吃惊。啊，我也不知道啊，刚刚接到的电报，而且指名道姓要见你啊，这是地址。说着，宋杰明将一张条子递过去，江世飞接过来看了一眼，看来大老板是着急了。他回头对胡威说：“你什么时候把崔丽弄到手啊？前面几次任务都失败了，说什么我们也得给大老板送个见面礼呀，要不这麻烦就大了。”胡威赶紧说：“老板，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把崔丽弄到手。”江世飞不悦地看着他：“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没结果，我就不相信抓个小女子就这么难吗？”“不是难，因为崔丽是我老婆的同学。哎，这不正好吗？让你老婆把崔丽骗出来，然后不就简单了吗？”“知道，知道，知道了就赶快去行动。”“是。”胡威灰溜溜地走了。江世飞对宋杰明说：“我去见见大老板，有什么事儿随时通知我。”说着大步出去了。半小时后，江世飞来到了毛人凤下榻的地方。一见毛人凤，江世飞开始检讨自己：“局座，是非无能让您亲赴香港。”毛人凤笑着说：“哈哈，是非啊，来来来来，这不是你的错，大局如此，非人力所能挽回。我们今天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国内外的局势。”毛人凤一番话让江世飞颇感意外，他以为毛人凤来香港是要兴师问罪，没想到他却要给他上刑事课。毛人凤继续说：“虽然共军现在声势浩大，但是美国的第七舰队正准备出动，以支援国军作战。我们在香港听到的可都是负面新闻呐，说什么美国人不支持我们了。哪里哪里，那都是共产党造的谣。从目前的局势看来啊，不管战场打成什么样子，因为有苏联人和美国人出面，我们都可以达到和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目的。哦，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太好了。当务之急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蔡廷锴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还有上海来的梁漱溟、南美回来的司徒美堂等，哪怕触犯港英当局的法律，只要能达到目的，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台风会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会把最新的消息及时通报你。怎么样，有没有决心为党国、为蒋总统做最后一搏？”“有，局座。”“好，有这样的决心就无愧于蒋总统对你的厚爱呀。”江世飞有些莫名其妙，正不知毛人凤什么意思，只见毛人凤得意的一笑：“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来来来，看看这个。”他拿出了一张委任状，蒋总统亲自签署的委任状，授予你少将军衔。江世飞一听，马上立正：“谢蒋总统栽培。”江世飞一身戎装显得很精神，顾青把少将衔的肩章替江世飞佩戴在肩上，夸奖道：“老板，你真酷。”江世飞冷笑自嘲地说：“哈哈哈，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这肩章啊，也只能在家里戴戴，出门呢就得摘下来，真是见不得人呐。那也总比没有强啊，什么强不强的。现在党国危急，人人自危，老蒋啊也只能用这种加官进爵的方式拉拢人心了。哎呀，很可惜，这颗将星

0: 已经不值钱了。顾青愣了一下，那下一步我们还干不干呢？话虽这么说，活还是要干的。台风有情报传来，一批民主人士马上要离开香港，从汉路北上，这是个机会，我们得想办法劫持这些民主人士。
1: 孙维文呢？
0: 孙维文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找个机会把他干掉算了。
2: 顾青没有说话，江世飞感到奇怪，
0: 怎么了？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不是对那小子还动了真情啊？
1: 瞎说什么呀你？
2: 我是在想，有一个绝密的消息要不要告诉你？
0: 什么消息啊？
2: 南京，我一朋友给我透露，大陆失败之后，国民党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
0: 江世飞冷笑一声，哎呀，这可是党国的绝密啊，不过我早料到了。
3: 华强贸易办公室，齐长鹏、肖啸天、崔丽和薛家骥等人在讨论崔丽为司徒美堂撰写的声明。崔丽把声明读了一遍，大家觉得怎么样啊？齐长鹏问薛家骥：
0: 小薛啊，
3: 你是南洋人，你觉得小崔替司徒先生写的这个声明怎么样啊？
0: 薛家骥认真地说：我觉得第一，声明的用词语气要符合美洲华侨的习惯，第二要符合司徒老先生的个性，不能太文雅，也不能文绉绉的。
3: 崔丽解释着：毛主席给李济深写信，不称同志，称兄弟，党外党内的用语不一样，
0: 孝悌忠义是中华传统，不能丢掉。萧啸天一笑，看来我们的崔丽已经成长起来了，成为一个老革命了。
3: 齐长鹏说：
0: 小崔写的声明我觉得不错，但是小薛的意见也是对的。这样吧，我们还是拿给司徒老先生看看，让他提提意见，完了我们再修改，好不好啊？
3: 好啊。可是这个声明怎么发表呢？
0: 萧啸天问。齐长鹏一笑：这个嘛，呵呵，我已经想好了办法。
3: 什么办法？
0: 过几天不就正好是司徒先生的80大寿吗？警方和保密局还能不让人家过大寿不成？我们就让司徒先生把这份声明在他的80大寿那天说出来。
3: 萧啸天一听立即兴奋起来，呵呵，这倒是一个好主意，而且还是你行。
0: 齐长鹏笑笑谦虚地说：这也是赶巧了啊。对了，那天我们要把各媒体的记者都请去。
3: 众人纷纷点头。
2: 转眼就到了司徒美堂过大寿的日子，宾馆上下一片喜庆气氛，一进门就可看见一幅醒目的祝贺司徒老人80大寿的横幅。大厅里人头攒动，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挤挤一堂，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也散布在各个角落。柳亚子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只见他走上台去，冲台下的人挥了挥手：
4: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现在我宣布，由我们的老寿星司徒美堂先生发表感言。
2: 柳亚子一鼓动，全场马上掌声雷动。司徒美堂站起来，看看四周，大声说：
4: 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的以四大家族除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我认为是解决目前国

0: 那政治问题唯一的良好的办法。我表示热烈的拥护，并愿以八十之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司徒美堂一说完，掌声经久不息地响起来。站在厅外的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们一看，也没办法阻止，只好让记者们的镁光灯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医生把完脉一笑，小姐啊，你是有喜了。季嫣然一愣，是吗？是的，已经两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去医院了。”“去医院？”胡威感到很奇怪。“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45集。
4: 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医生把完脉一笑，呵呵，小姐啊，你是有喜了。季嫣然一愣，是吗？是的，已经两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去医院了。去医院？胡威感到很奇怪。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胡威一听就急了，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怀孕呢？生活无着落，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能够养孩子呀？季嫣然坐在床沿上，低头不说话。胡威眼珠一转，嗨，如果真想要的话，哎，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季嫣然抬头，什么事儿啊？把崔丽给我约出来。季嫣然摇摇头不说话。胡威苦口劝道，嫣然呐，你要我说你什么呀？我并不是想害崔丽，而是，算了，不跟你说了。至少有一点，只要你把崔丽约出来，我们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地把孩子生下来。季嫣然忽然气愤起来，你没本事，我并没有嫌弃你，可你为什么总要逼着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啊？孩子不要就不要，免得生下来为你这样的爹感到丢人。哎，你说什么？胡威气急败坏地问，我为你感到丢人？胡威二话不说，扇了季嫣然一巴掌。季嫣然看着胡威，不说话，嘴角马上有血流出。崔丽拿着一份电报走进华强贸易办事处，却见齐长鹏痛苦地伏在桌子上。他赶忙上前，关切地问：“怎么了，老齐？伤口又疼了吗？”齐长鹏疼痛难忍，嘴上却说：“嗯，有点儿啊，不要紧。”崔丽着急地问：“要不要去医院呢？”齐长鹏勉强一笑：“不要紧。”崔丽赶紧扶齐长鹏躺在沙发上，给他拿出一片药，递过一杯水：“吃一片药吧，先止止疼。”“啊，谢谢。”“你最好好好的休息一下，暂时不要想工作上的事儿。”“那怎么能行啊？眼下正是关键的时刻，等新中国成立了再休息也不迟，你说呢？”正说着，电话铃响了。崔丽接听，他无奈地把电话递给齐长鹏：“是老肖，找你的。”齐长鹏接过电话，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放下电话，他对崔丽说：“我出去一趟，小心点儿。”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转身拿起帽子戴上，出去了。一小时后，齐长鹏和萧啸天出现在香港码头。两人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当号的苏联货轮，他们要去和船长谈租用苏联船只北上的事宜。 阿尔丹号货轮的船长是个傲慢的大胡子，因为北上路线和齐长鹏僵持了半天，他操着蹩脚的汉语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绕那么远跑到菲律宾公海去。”齐长鹏耐心地给他解释：“船长，你不了解我们中国的情况，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舰在海上拦截。”船长不理解，骄横地说：“我们是苏联的货轮，他为什么要拦截？我们苏联的货轮美国人都不敢拦截，你们的国民党为什么就敢拦截我们？敢不敢拦截你们，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不管怎么走，我们一定要保证乘船人员的安全，绝对的安全，明白吗？”船长诡秘的一笑：“明白。你们是要偷偷的离开香港，绕着地球转一大圈，完了又偷偷的到达你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偷偷的。”齐长鹏又气又好笑：“好，我同意你们的说法，不是偷偷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轮船远离大陆航行，恐怕会遭到海啸、风暴之类的灾害，风险很大。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但租金就得大大的提高，至少要比现在说的那些要高很多很多，你们明白吗？”这倒让齐长鹏始料不及，他颇感为难地看了萧啸天一眼，小声说：“华南局本来经费就紧张，华强公司的钱还要用来安置民主人士及家属，这可怎么办呢？”萧啸天小声地说：“要不要请示中央啊？”“根本来不及。这样吧，我们先答应他，等到船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再由中央财政支付吧，这合适吗？”“没办法，就这样吧，有问题我来承担。”萧啸天点了点头。齐长鹏对船长说：“租金没有问题，但路线得按照我们说的来定。”船长见状，只好耸耸肩，摊摊手，表示默认了。两人下的船来，萧啸天大为不满地喊道：“苏联人，嘿，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趁人之危吗？”齐长鹏感慨地说：“从这件事儿就可以看出啊，建设新中国一定要靠自己，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在任何情况下，只有自己有力量，才能取得主动。”“是啊，你看他那傲慢的样子，恨不得跺他两脚。”齐长鹏笑了笑，说起了正事儿：“哎，第一批北上的人以郭沫若为首，走汉路，由南越游击队负责全程的保卫工作，沿途经过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各省的地下党负责接应，一进入河北，那就安全了。南越游击队的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到了深圳了，正在待命。一定要周密安排，确保万无一失。这次行动的政治意义非常重大，绝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好的。”两人一边走着，一边商量着具体的细节。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

0: 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就在他们在船上跟船长僵持的时候，在公司的崔丽接到了季嫣然的电话，约他到海边见面。等崔丽赶到约会地点时，季嫣然已经等候多时了。嫣然，找我什么事啊？电话里不能说呀。崔丽走了过来，季嫣然看着崔丽，我怀孕了。崔丽高兴地拉起他的手，好事儿啊，恭喜你了。季嫣然却一丝高兴的情绪也没有，他把目光投向海面上，淡淡地说，我想自杀。崔丽一惊，什么？嫣然，别胡说。季嫣然满面愁容，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生孩子？

0: 熟的地方生活，那就回北平啊。只要你真想回去，我替你想办法好不好？可是老胡不让我回去啊。为什么呢？崔丽一脸纳闷，季嫣然不说话。哎，又和老胡吵架了？季嫣然摇摇头，还是不说话。看着季嫣然，崔丽把自己的手镯捋了下来。你先拿着吧，如果你真想回北平，我替你想办法。只是啊，别再说什么蠢话，也千万别做什么蠢事啊。季嫣然十分感动，看着崔丽想说什么，但却忍了下去，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嗯，这样才对嘛。崔丽伸手揽着嫣然的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要跟我说，我会帮你的，知道吗？哦，我还有事儿不能耽误，你千万别再说傻话做傻事儿，让我不放心呢、啊。季嫣然感动地落下泪来，她强挤出一抹笑，不会再说了，你去忙吧。崔丽这才放心地离开，她心里惦记着齐长鹏，直接叫了辆车回公司去了。嫣然自己一人在海边转了一会儿，才满怀心事地回到家。季嫣然一进门，等在家里的胡威就站起来，着急地问：给崔丽打电话了吗？打了。见到他了？见到了。季嫣然掏出手镯，他给了我这个。胡威一把把手镯夺过来扔在床上，你他妈的要这个干什么？我要他的人。季嫣然要去拾手镯，被胡威一把抓起来，现在就给我去打电话。季嫣然坚决地说，要去你去，我不去。不去？实话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我不去，你去不去？不去。胡威拉起季嫣然，一把把他摔在门口。走，不去就别想要孩子。季嫣然一下摔倒在地，失声痛哭。寓所，郭沫若和家人在收拾行装，家人把两条香烟装在一个盒子里，郭沫若特地又拿出来。哦，这可不能乱装啊，这是我专门给毛主席买的，毛主席爱抽烟，可解放区没什么好烟。我书呢？我那捆线装书呢？家人把线装书给郭沫若递过来。在这儿呢，自己放的东西自己都不记得了。这不是激动啊，这也是给毛主席的。话音未落，齐长鹏进了门。郭老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郭沫若抬头，哦，是长鹏啊，快来快来。说着把齐长鹏领进了书房，正要张罗着给齐长鹏沏茶，齐长鹏却拦住了。不用了，郭老，我找您是来告诉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郭沫若奇怪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走到郭沫若跟前，小声地说，
1: 你的日本夫人带着孩子来中国了。
0: 郭沫若一愣，有些尴尬。啊，真的？
1: 齐长鹏一笑，现在什么时候啊，我还能跟你开玩笑啊。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呀，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当年南昌起义失败，我避难日本，娶了个日本妻子，日本侵华之后我就回国参加抗日。
0: 齐长鹏笑着说，现在抗战结束了啊，人家找上门来了。郭沫若苦着脸，可是我已经同余丽群结婚了呀，再怎么着也不能让他们碰面吗？要是闹出什么事儿来，那还不成了笑话了吗？
1: 放心吧，郭老，周副主席早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派人把你的日本妻子送到东北了啊。

0: 齐长鹏笑着说，哎呀呀，那就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你真要感谢啊，亲爱的周副主席，你再感谢吧。齐长鹏压低声音，今夜出发。郭沫若一愣，好的。两人又打了些哈哈，齐长鹏便告辞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他要亲自护送出境，因此他有忙不完的事情。一望无际的海面上，风平浪静。海边，装扮成渔民的肖啸天、水父和黑仔等游击队员正在收拾渔网。一艘机帆船扬帆从远处开过来，机帆船靠上岸，船上的一个渔民向岸上做了个手势。齐长鹏带着沈君如、左向民等民主人士过来，大家迅速上船。齐长鹏扶着沈君如，沈老，你慢点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硬朗着呢。沈君如说。肖啸天小声地问齐长鹏：“郭老呢？怎么没有见郭老啊？”“郭老和我约好了，到了渔村和大家会合。”“那我们快点进村，这里情况很复杂，没准儿保密局的人也来了。”“好的。”说完，一行人全都上了船。一艘泊在海上的渔船上，顾青在用望远镜观察民主人士上船的情况。见民主人士一一上船后，顾青马上向身边的孙维文下达命令：“快，跟上去。”孙维文有点心神不宁，好像没有听到顾青的话。顾青拍了一下他：“想什么呢？快跟上去。”孙维文一愣，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向掌舵的特务做了个手势。特务撑着船，跟着齐长鹏他们的船向渔村方向划去。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父、黑仔等人把沈君如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齐长鹏对沈君如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如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吗？”“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父说。沈君如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如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沈君如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如一听，插话道：“不对。”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如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46集。
5: 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富黑仔等人把沈君儒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齐长鹏对沈君儒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儒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啊？”“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父说。沈君儒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儒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沈君儒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儒一听，插话道：“不对。”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儒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但是有一点呢，我要纠正一下，这个学习的习字原本指的是小鸟练习飞翔的过程。这小鸟啊，它一生下来是不会飞翔的，经过不断的练习之后，小鸟的羽翼就会丰满了，就可以翱翔蓝天了。说着，沈君儒做了一个小鸟飞翔的动作，逗得老师和学生们哈哈大笑。此时，顾青带着孙维文也来到了村里，他们找了一所地势较高的民居藏了起来。顾青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子往外看，嘴里自顾自地说：“这个地方不错。”一拿起望远镜，就能看到全村的动静。孙维文不说话，顾青不悦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回事啊？不也老是这个样子吗？好像谁欠了你300吊钱似的。实话告诉你，我之所以带你出来，是为你好啊。”他顿了一下，继续说：“游击队有我们的卧底，江老板已安排好了一切。一到午夜，我们就开始行动。他们就是神仙，今天也逃不出这个小渔村了，你还愁什么呀？”说着就在孙维文头上摸了一下：“别愁了啊，你跟着我就是了。”说完又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口往外看。孙维文一看，马上掏出笔，快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些什么。另一边，萧啸天发现沈君儒不见了，着急的去告诉齐长鹏。齐长鹏大吃一惊：“不会吧，赶紧找。” 说着两人扭头走出院子，齐长鹏神色紧张，就这么一个小渔村能到哪儿去了呢？快快快听，萧啸天忽然听到什么，齐长鹏注意一听，忽然听到了沈君如的声音，他苦笑着摇摇头，转身走进学校。两人来到教室门口，看见沈君如正在一本正经地给小学生讲课。人之生也直，往之生也幸而免。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啊要跌跟头，要跌大跟头。齐长鹏哭笑不得地走进教室，把沈君如请了回去。回到藏身的民舍，正好强仔也从外面回来，齐长鹏赶忙问，怎么样，看到郭老没有？萧啸天摇摇头，没有。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6: 不会的，
5: 我相信郭老不会出什么事儿。齐长鹏想了想，这样吧，我和黑仔去接郭老，你在这守着，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有回来的话，你就带着他们先走。萧啸天说，那还是等你们回来吧，要走也一块走吧。不行，齐长鹏坚定地说，时间不等人，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说完扭头就走，黑仔一看赶紧跟了上去。渔村特务藏身的民舍里，还算平静。顾青放下望远镜看看手表，我们赶快准备一下，老板马上就要来了。孙维文小心地问，要不要到村子看看他？
7: 不用，我们在这里等老板就是了，
5: 顾青回答说。孙维文固执地说，那万一有什么情况呢？还是出去看看吧。顾青疑惑地看着孙维文，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都是愁眉苦脸的，哎，这会儿却积极了。他冷冷的一笑，哈哈，是不是想给你的同志们通风报信儿啊？孙维文紧张起来，没有啊，算了算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说着，孙维文复又坐下。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笑了一下，也坐到了孙维文跟前，搂住他。说实话呀，我真的舍不得你。你不是个男人，可你很迷人，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啊？顾青没说话，只在孙维文脸上吻了一下。孙维文擦了一下脸，不解地看着顾青。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海上，一艘三桅杆大机帆船正朝小渔村开来。突然，几艘巡逻艇出现，迅速将机帆船包抄过来。江世飞看着包抄过来的巡逻艇，他身边的手下不禁有些紧张起来。那什么船呢？怎么冲着我们来了？哼，不用怕，那是港英警方的巡逻艇。江世飞安慰着说。说话间，港英警方的巡逻艇已经靠了上来，朝江世飞他们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呢？”江世飞傲慢地说：“
1: 我们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人，我是你们黄翠微副主任的朋友江世飞。”
0: 说着，把一个证件拿出来亮了一下。港英警方的人一看，喊了一声：“
2: 知道了，撤！”
0: 巡逻艇离开机帆船，朝远处驶去。江世飞哈哈一笑，哈哈，走，转身进了船舱。带他们出来吧。他一声令下，三名被五花大绑的南越游击队员被几个特务带了出来。游击队员对江世飞怒目而视，另外一名游击队员却笑嘻嘻地看着江世飞，叫了一声：“老板。”江世飞走上前，亲自为叫他老板的那位游击队员松绑。阿四啊，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了。另外两名游击队员一看，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立刻破口大骂：“叛徒，无耻！”江世飞狞笑着走到两名游击队员跟前，哈哈，骂得好啊，好好的骂，使劲的骂，再不骂可就没有机会了啊。他忽然变脸：“来人，把他们丢进海里。”立刻有人提着两只麻袋走过来，两名游击队员大骂不止，江世飞的手下立刻扑将上去。

0: 他们装进麻袋抬了出去。姜世飞回头问阿四，你们和他们是怎么约定的呀？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桅杆上挂两个灯笼，一红一白，到时候一对暗号，他们就知道是接他们的船了。哎，你可要把暗号记好了，千万不能出错。阿四嬉皮笑脸的说，怎么会错呢？哎，保证不会错。姜世飞一声冷笑，开船，我们也去迎接民主人士。机帆船划破海面，转眼间消失在海面上。齐长鹏和黑仔来到渔村附近的圣约翰教堂，齐长鹏警觉地看着四周，对黑仔说，你在这儿盯着，我进去看看。黑仔点点头，齐长鹏向教堂走去。教堂里，罗伯特神父正在讲经布道，众教徒静心聆听。齐长鹏走进来时，罗伯特神父刚刚讲完，教徒们三三两两地离开。齐长鹏走向罗伯特神父，看到齐长鹏，罗伯特神父给齐长鹏使了个眼色，转身走向密室。齐长鹏不动声色地跟了上来，小声地问道，人到了吗？罗伯特神父点点头，到了，正收拾他的宝贝呢。他打开密室的门，两人一起走进去。郭沫若正在全神贯注地修复甲骨文的拓片，听到动静扭头一看，朝齐长鹏他们笑笑，回头继续忙他手里的活。郭老，你明明已经到达，怎么不去和大家会合呢？齐长鹏有些着急，语气难免有些不快。郭沫若并未察觉齐长鹏的情绪，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在收拾书籍的时候，发现几张甲骨文拓片有些破损。哎呀，这些东西都是国宝啊，算上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那两片，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片，一定要修复才能携带。面对郭沫若的执拗，齐长鹏也不好再说什么，看着慢慢黑下去的天色，他也只有耐心的等待。夜渐渐深了，水父站在海边不断伸脖子的瞭望，一脸焦急。远远的，海面上终于出现了一艘机帆船，桅杆上挂着作为标志的一红一白两个灯笼。水父一看，赶忙往回跑，快，老肖，我们的船来了。肖啸天着急地说，老齐和黑仔还没有回来，那怎么办呢？船都快靠岸了。肖啸天略一思忖，下了决心，不等他们了，上船。一行人向岸边走去，机帆船渐渐向岸边行来。一个特务嚷嚷道，到了到了，快到了，快拿武器准备上岸。姜世飞冷静地说，大家不要着急，一定要小心谨慎，稳扎稳打，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听到了没有？
1: 听到了，
0: 中特务齐声地说。姜世飞回头叫阿四，阿四准备接头。
2: 是。
0: 说完，阿四又拿出一个白灯笼。岸边，肖啸天和水父带着沈君如一行已然来到。肖啸天看到了挂在桅杆上的红白两个灯笼，低声跟水父说，对暗号。水父点亮了手中的一个白灯笼。黑暗的海面上，挂在桅杆上的红灯笼旁边又升起了一个白灯笼。水父见状，挥舞了手中的灯笼，稍顷，远处机帆船桅杆上的红色灯笼消失了，只剩下两个白灯笼。水父高兴地告诉肖啸天，对上了，没问题。 黑暗中，远处的机帆船慢慢靠岸，船上的人把一条长跳板搭到了岸上，萧啸天和水父扶送沈君如等人小心翼翼地上了船，萧啸天最后一个上船，阿四伸手拉了他一把，萧啸天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叫了一声同志，阿四回了一声辛苦了，快上来，说着一把就把萧啸天拉到了船上。船舱里点起了两盏气灯，把船舱里照得一片通明，水父赶紧招呼沈君如等民主人士找地方坐下来。萧啸天问阿四，怎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呢？途中是不是遇到了不测呀？阿四向萧啸天解释着，哎呀呀，刚一出海就遇到了港英海上警察的盘查，耽误了很长时间，哼，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萧啸天笑笑，呵呵，还好还好，没出事就好啊。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萧啸天，人都到齐了吗？
1: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0: 萧啸天回答，啊，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1: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0: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开船。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萧啸天跟前，小声嘀咕，
1: 老萧啊，我怎么感觉
0: 有点不对劲儿啊？哎，
1: 哪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0: 萧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
1: 啊，知道了。
0: 海边，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影迅速向机帆船跑来，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进的两人，吩咐同伙，他们来了，准备开船。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
1: 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哎，快出去看一看。
0: 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之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哼哼，怎么不认识啊？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王八蛋，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
2: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0: 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沈君如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47集。
4: 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萧耀天，人都到齐了吗？
5: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4: 萧耀天回答，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5: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4: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开船。
5: 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萧啸天跟前，小声嘀咕：老萧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哎，哪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萧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啊，知道了。海边，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影迅速向机帆船跑来。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进的两人，吩咐同伙，他们来了，准备开船。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哎，快出去看一看。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之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
6: 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
5: 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
6: 哼哼，怎么不认识啊？
5: 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王八蛋，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沈君如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左向民见状挺身而出，大声呵斥：不许打人。阿四一绳子又甩在左向民脸上：叫，我让你叫，死到临头的还他妈的叫。他对身边的特务说：快都给我捆起来。特务们马上冲沈君如、左向民等人扑将过来。沈君如还不甘心，大声叫了一声：老萧，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听，对沈君如就是一脚，接着拿起毛巾堵住了他的嘴，一边堵一边对特务们说：堵上，都给我堵上，快点快点快点。沈君如等人挣扎了半天，最终还是被特务们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嘴里堵上了毛巾，一个个丢在船舱。姜世飞和顾青、孙维文押着五花大绑的萧啸天和水父走进船舱。萧啸天看了一眼船舱里的沈君如等人，痛苦地
4: 闭上了眼睛。顾青贴到江世飞身旁，媚笑道：“老板，这一次干得可真漂亮。”接着又把一旁的孙维文拉过来，对江世飞说：“这一次啊，他也配合得很好。”江世飞淫笑了一下：“是吗？是床上啊，还是船上啊？”去。顾青一把推开江世飞，佯装生气。孙维文偷偷看了一眼萧啸天，看见萧啸天眼里正冒火地盯着自己，赶紧把头低了下来。江世飞看着沈君如等人，忽然发觉不对劲儿，回头叫了一声：“阿四！”阿四急忙过来：“
7: 老板，你叫我，怎么少了一个？”“
4: 是是是是，刚才我也问了，他们说是少了郭沫若。”他顿了一下，齐长鹏去接他了，也给漏了。江世飞冷笑一声：“漏？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阿四媚笑着看着江世飞：“老板，您的意思是？”“等。”“
7: 是。”“
4: 我这就叫他们把船停下来。”阿四说着出去了。片刻，机帆船慢慢停了下来，在海上静静地停泊着。夜里，齐长鹏、黑仔和郭沫若三人来到渔村，敲开之前民主人士藏身的渔民家门。渔民看见他们，有些吃惊：“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齐长鹏一听。

0: 也有些吃惊。你是说他们已经走了？是啊，他们刚走不久。渔民顿了一下，你们要不要去赶他们呢？要去的话，我可以用小船送你们。齐长鹏感激地说：谢谢谢谢，那就麻烦你老人家了。黑仔一听，二话没说，挑着行李就跟渔民往海边跑，齐长鹏和光猫若紧随其后。渔民最先来到海边，他从岩石后面拖出一条小船，黑仔挑着行李，气喘吁吁地和齐长鹏及郭沫若一同赶到。放下行李，黑仔爬到一块岩石上眺望了一眼，看见远处的海面上机帆船的桅杆上挂着两只白灯笼，他高兴地叫了起来：船，我看到船了。郭沫若看着海面漆黑一片，船在哪儿啊？我怎么都看不见呢？黑仔看看郭沫若的眼镜，摇摇头，转而请示齐长鹏：他们还没有走远，我们如果马上追可能还来得及。齐长鹏迟疑了一下，看了看手表，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色。他问黑仔：根据你的经验，能不能看出他们是什么时候启程的？黑仔肯定地说：可以看出，时间不长。齐长鹏没说话，还在想着什么。渔民将小船摇了过来，黑仔催促大家快上船，并将郭沫若扶上了船。齐长鹏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跟着大家上了船。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萧啸天、沈钧儒等人被绑在船舱里，个个嘴里塞着毛巾。阿四和江世飞在一旁一边走动一边说话：
2: 老板，要不要把他们都丢进海里啊？
0: 江世飞怪笑了一下：丢进海里头？
2: 不，一个都不，他们可都是些宝贝，我要把他们一个不少的交给南京政府。
0: 说着冲着萧啸天嘲弄地笑了一下。萧啸天不甘示弱，瞪了江世飞一眼，回过头就看见一旁的孙维文一直用眼睛对自己暗示着什么，却不理会，又恶狠狠地瞪了孙维文一眼。顾青走进船舱对江世飞说：
3: 老板，发现一条小船正在向我们靠近。
0: 江世飞一听，脸上顿时浮出了惊喜的笑容：真的？他跟着顾青走出了船舱。江世飞拿出望远镜站在甲板上眺望，镜头里齐长鹏等人乘坐的那只小船正在慢慢靠近。江世飞满脸狞笑：还是古人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既然齐长鹏自己要送上门来，那我们也不能太客气了。
4: 做好准备，给我一网打尽。
0: 小船渐渐靠近了江世飞的那条大船，黑暗中大船上的灯笼格外显眼，小船摇摆不定，
3: 郭沫若担心地守护着他的书籍和甲骨文拓片，

0: 老天爷看着孙维文，从孙维文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担忧。萧啸天心中略有所动，似乎明白了什么。小船上，齐长鹏看着渐渐接近的大船，忽然想起了什么，忙要黑仔停止划船。黑仔有些不明白，怎么了？你忘了，按照事先约定，民主人士上船后就应该灭掉灯笼。既然沈老他们已经登船了，为什么桅杆上还挂着灯笼啊？黑仔恍然，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呢？他一下子慌了起来，赶紧把船停下。江世飞正在高兴，顾青却发现那只小船不动了。他把望远镜交给江世飞，老板你看，那条小船好像不动了，他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破绽呢？江世飞拿起望远镜一看，小船果然不动了。他对一特务说，给他们打个招呼，看他们什么反应。那特务一听，随手拿出一条白毛巾，站在甲板上向小船挥舞。齐长鹏看见船上挥舞毛巾的人更觉得奇怪，他们怎么在挥舞毛巾呢？他对黑仔说，点亮灯笼，对对暗号。黑仔将灯笼点亮，举起来晃动着。江世飞看见小船上点亮一只灯笼，马上醒悟，糟了，他们要对暗号。顾青一脸沮丧，我们不知道暗号。一特务自作聪明地说，哎，问问萧啸天不就知道了吗？江世飞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抬腿就踢了那特务一脚，滚。吼完又对顾青说，你去把我们的狙击手找来，让他准备射击，就是死我也要把齐长鹏和郭沫若抓到手。他转向另一特务，去，快让弟兄们带上家伙准备战斗。顾青和特务快步离开甲板，不等走进船舱，那特务就在舱口喊了起来，弟兄们快带家伙上来准备战斗。特务们一听，纷纷跑出船舱。孙维文趁机悄悄地走到萧啸天跟前，诚恳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恨我，可我真的没有背叛组织，没有背叛你们，放心吧老萧，我有办法救你们。说完转身就要走。萧啸天一看，急忙示意孙维文拔掉他嘴里的毛巾。孙维文看看周围，小心地说，现在不是时候，老萧，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在船上动手，这么多民主人士都在船上，伤了他们怎么办呢？他想起什么赶紧说，哦，差点忘了，老齐可能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船停在了海面。放心吧，以老齐的能耐，他们应该有机会逃脱。萧啸天点点头，略微放心。小船上，齐长鹏看着远处的大船对黑仔说，他们好像要动手了。他回头对郭沫若说，郭老，委屈你一下，赶快趴下。郭沫若偏偏不肯，哎，为什么你们都站着就要我趴下呀？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话音未落，一颗子弹飞过来，不偏不倚，一枪就把黑仔手中的灯笼打灭了。齐长鹏一看，赶紧把郭沫若按倒，让郭沫若躲在他的书箱后面。又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郭沫若的书箱。郭沫若担心子弹打坏书箱里的甲骨文拓片，焦虑不已。黑仔拿出枪要还击，齐长鹏赶紧制止他，他们肯定被劫持了，不能在这里跟他们干，一旦开始互射，就没法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赶快撤退离开这里。两人一起帮着渔民奋力摇起了小船，小船掉头回去。眼看齐长鹏的小船越来越远，顾青遗憾地说，哎呀呀呀，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没把他们抓住。江世飞却不着急，别着急，事情还没完，他们逃不出我的手心。
1: 老板又有什么妙计啊？
0: 江世飞得意地说，到了姚家镇就知道了。

0: 开船。船舱里的萧啸天感觉船动了，就用眼睛问孙维文是怎么回事。孙维文伸头向舱外看了一眼，小声地说，老齐他们跑了，船在前进，不过马上就会靠岸，你们再忍一忍，船一靠岸我就会想办法的。孙维文话音刚落，江世飞走了进来。孙维文故意问江世飞，老板，抓住他们了吗？
1: 好了，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的。齐长鹏是什么人呢？他能把这么多的宝贝都丢了啊？
0: 江世飞故意看了看萧啸天，冷笑着，是不是啊？啊，老萧。萧啸天把头扭向了一边。天光破晓，齐长鹏带着黑仔和郭沫若赶路，黑仔挑着郭沫若的书箱，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他把担子往地上一放，抱怨起来，都是些什么破书啊，这么沉，干脆扔了算了吧。郭沫若吓得趴在书箱上，别，千万可别扔啊，命都可以不要，这些书千万不能丢。黑仔埋怨郭沫若，都怪你，说好的时间不来，害得那么多人被抓了，你们这些文人呢，竟给革命添乱。是，都怪我，都怪我。郭沫若十分愧疚。齐长鹏喝止住黑仔，黑仔不得无礼。他缓和了一下口气，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瞎闹，快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午饭前赶到姚家镇。哎，那为什么非要赶到姚家镇呢？咱们要是不在姚家镇靠岸呢？黑仔不大同意齐长鹏的观点。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劫持老萧他们的肯定是江世飞。江世飞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丢下老萧他们不管的，肯定会到接头地点去想办法和老萧他们接头。
0: 那既然人家都知道了，都等在那儿了，那我们还去干什么呀？
1: 不懂了吧？这就叫将计就计。
0: 江世飞倚仗自己人多势众，相信他一定能够干掉我们，我就要利用他这个心理，偏偏不让他干掉我们。
1: 听不明白？
0: 齐长鹏一笑，呵呵，到了姚家镇就明白了，出发。黑仔只好重新挑起了担子。崔公馆，崔丽焦虑地在自家客厅里走来走去，程汉云刚好走过来，见他这样，不禁问道，
2: 小丽，
0: 怎么了？
2: 老齐他们一直没有发电报来，我担心他们出什么问题。
0: 程汉云想了想，从时间上算他们应该上船了，可能有什么意外事情耽误了，不过不要紧，老齐经验丰富，他能够处理意外事件的。
2: 可是按照事先的约定，老齐他们也应该回来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消息啊。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48集。
5: 天光破晓，齐长鹏带着黑仔和郭沫若赶路，黑仔挑着郭沫若的书箱，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他把担子往地上一放，抱怨起来：“都是些什么破书啊，这么沉，干脆扔了算了吧。”郭沫若吓得趴在书箱上：“别，千万可别扔啊，命都可以不要，这些书千万不能丢。”黑仔埋怨郭沫若：“都怪你，说好的时间不来，害得那么多人被抓了。你们这些文人呢，竟给革命添乱。是，都怪我。郭沫若十分愧疚。齐长鹏喝止住黑仔：“黑仔，不得无礼。”他缓和了一下口气：“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瞎闹？快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午饭前赶到姚家镇？”哎，那为什么非要赶到姚家镇呢？咱们要是不在姚家镇靠岸呢？黑仔不大同意齐长鹏的观点。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劫持老肖他们的肯定是江世飞。江世飞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丢下老肖他们不管的，肯定会到接头地点去想办法和老肖他们接头。那既然人家都知道了，都等在那儿了，那我们还去干什么呀？不懂了吧？这就叫将计就计。江世飞倚仗自己人多势众，相信他一定能够干掉我们，我就要利用他这个心理，偏偏不让他干掉我们。听不明白？齐长鹏一笑：“到了姚家镇就明白了，出发。”黑仔只好重新挑起了担子。崔公馆，崔丽焦虑地在自家客厅里走来走去，程汉云刚好走过来，见他这样，不禁问道：“小丽，怎么了？”“
6: 老齐他们一直没有发电报来，我担心他们出什么问题。”
5: 程汉云想了想：“从时间上算，他们应该上船了，可能有什么意外事情耽误了。不过不要紧，老齐经验丰富，他能够处理意外事件的。可是按照事先的约定，老齐他们也应该回来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消息啊。”程汉云不说话，崔丽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6: 现在还不好说，不过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无论怎样，我都要为他们做一点什么。我想让赵师傅赶快联络湘江游击队，想法去接应一下老齐他们。”
5: 程汉云琢磨着：“恐怕没有这个必要，我担心会打破老齐的预定计划。不，还是要有所准备才好。”崔丽说着毅然转身出去。姚家镇是一个海边小镇，地处广东境内，属于国民党统治区。但是因为地处偏僻，又是战乱期间，所有的行政管理现在已形同虚设。再者，这里人口相对比较密集，因此齐长鹏等人才将民主人士上岸的地点选在这里，打算从这里上岸，然后走汉路北上。这一天，江世飞一行人一副行商打扮，赶着马车来到镇上的一家旅馆。马车上载着10几个麻袋，里面装着的全是民主人士。江世飞的马车一到，
6: 店里马上走出几个保密局特务，把麻袋一个个扛进了房间，将萧啸天、沈君如等人放了出来。此时齐长鹏、黑仔和郭沫若也来到了姚家镇外的土地庙。齐长鹏对郭沫若说，郭老，你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和黑仔到前面去看看。郭沫若正累得不行，一听此话高兴地说，好啊好啊好啊，你们就放心，这回我哪儿都不去，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会离开半步。齐长鹏一笑，带着黑仔走出庙门，朝镇上走去。黑仔一边走一边问，老齐啊，我们去哪里找他们呢？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应该在镇上的妈祖庙和他们见面，但是现在情况有变了。是啊，也许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的。黑仔点点头，对的，不看就不知道情况。说话间，两人来到了镇门口，镇门口有武装团丁把守着，随时检查进出的人员。一副商人打扮的齐长鹏带着仆人打扮的黑仔大摇大摆地进入姚家镇。姚家镇正逢赶集，集市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也是熙熙攘攘，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齐长鹏和黑仔找到一个小吃摊坐了下来，两人要了两碗肠粉。齐长鹏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似乎一切正常，他对黑仔说，我们吃完了这碗肠粉就去妈祖庙。黑仔点点头，好的。两人开始埋头大吃。姚家镇小旅馆的一间房间里，萧啸天和沈君如等民主人士被关在这里，一旁有特务在严密看守。左向民看看民主人士们，对看守的特务说，去找你们的头目来，我们要喝水要吃饭。左向民一开口，众民主人士就跟着嚷嚷起来。

0: 维文走了进来，一看房内的情形，就支走了看守的特务。等特务走远，他小声对萧啸天说：“江世飞准备在这里诱捕郭沫若和老齐。”萧啸天说：“我知道，原计划我们在镇东头的妈祖庙碰头，你赶紧设法和老齐取得联系，让他想办法营救这些民主人士。”孙维文一听，有些为难地笑了一下：“没问题，不过你最好给我写个条子。”萧啸天一听就明白了，孙维文这是害怕齐长鹏不相信他，于是掏出纸和笔，写了一张字条给了孙维文。十分钟后，孙维文出现在妈祖庙，妈祖庙正在祭祀妈祖，台上法器鼓噪，主祭在喃喃地念诵祭文，台下的人群前呼后拥，顶礼膜拜。孙维文在人群中穿梭搜寻，他并不知道，当他踏进妈祖庙的那一刻，齐长鹏和黑仔已经盯上了他。齐长鹏把礼貌压得很低，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孙维文。祭祀结束了，人群往外走去。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孙维文没有发现齐长鹏，很失望地跟着人群往外走。他穿过几条小街，走到一条僻静的小巷，小巷四处无人，他正要转过街角，一道小门突然打开，一条麻袋猛然罩在他头上，他还来不及挣扎，一只大手就把他拉了进去，小门迅速被关上了。这是一处接近荒芜的院子，一进院子，黑仔就把孙维文牢牢地按在地上，揭开麻袋，孙维文看见一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可一见持枪的是齐长鹏和黑仔，就高兴地叫了一声：“老齐！”齐长鹏毫不理会，非常严肃地盯着他，说：“老萧和沈老他们关在哪里？”孙维文着急地说：“老齐，你听我说。”齐长鹏把枪口朝前顶了一下，少废话，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孙维文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好好好好，我说，老萧和沈老他们都很好，现在被江世飞关押在一个旅店里，旅店是他们的联络点，大概有10多名特务。还有呢？还有，我并没有背叛组织，没有背叛共产党。江世飞他们要刺杀蔡廷锴的消息，就是我想办法提前通知了老萧，才使蔡廷锴死里逃生，逃过一劫的。我真的没有背叛组织啊！齐长鹏冷冷地看着他，并不相信他的话。孙维文这才想起，拿出了萧啸天写的字条。哎呀，一激动我都忘了，我就怕你不相信我，所以还让老萧专门给你写了一张字条。齐长鹏接过字条一看，果然是萧啸天写的。他看罢纸条，孙维文，不管怎么说，由于你的软弱，给香港地下组织带来了一定的损失，长风同志也是间接的死在你的手上。孙维文一脸愧疚，我知道，我们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营救这批民主人士，希望你能够配合，一定，我一。

一定配合。那好，你先回去吧，告诉老肖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你和老肖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保证这批民主人士的安全，其他的问题我来想办法。孙维文坚定地说，放心老七，就是丢了生命，我孙维文也要想办法保证他们的安全。说罢转身走了。

内一灯如豆，这是一间民舍。齐长鹏和黑仔已把郭沫若从土地庙接到了这里。齐长鹏在给黑仔交代任务：你去海边码头看看，看看北上通道是否安全。好的。说罢，黑仔出门而去。齐长鹏一回头，看见郭沫若已在简陋的草铺上睡着了，不由得感慨不已。不多会儿，黑仔来到码头，他警觉地查看周围环境，远处出现几个人影，他定睛一看，却是赵师傅和几个湘江游击队队员。赵师傅，黑仔，你怎么会在这里啊？黑仔一脸激动。赵师傅走过来，是小崔让我带着湘江游击队赶来策应的。黑仔看着赵师傅身后的游击队员们，太好了，我们这就去见老齐。不行，人多眼杂，还是让队员们在外候着，我跟你去吧。赵师傅回头跟队员们交代了几句，这才跟黑仔回了农舍。农舍里，齐长鹏正在等黑仔归来，郭沫若忽然

委屈什么呀？你们这些人呢，我这一次才算是真的领教了。我只需忍耐一时，而你们却是常年都在危险和困难中度过呀。忽然齐长鹏听到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立刻警觉地闪到门后，通过门缝，齐长鹏看见黑仔带着赵师傅走过来，他欣喜地打开门。赵师傅，你来得太是时候了。赵师傅着急地问，沈老他们现在怎么样啊？目前还算安全，但必须马上把他们救出来。你怎么知道他们安全呢？孙维文告诉我的。

0: 但看上去他不像是在撒谎，就怕我不信，还让老肖专门写了一张字条。齐长鹏说，那如果有老肖的字条就应该是真的，不过情况复杂，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如果依赵师傅的意思是这样，我带黑仔先去看看，把情况落实了再说，好吧。言罢，赵师傅带着黑仔又出了门，转眼消失在黑夜里。姚家镇并不太大，不多会儿的功夫，赵师傅两人来到旅馆对面一条小巷子里。从小巷子里看过去，旅店门大开着，两个保密局的特务在门前晃来晃去。这帮混蛋！赵师傅骂了一句，接着问，有没有后门？
1: 有，在那边。
0: 说着，黑仔带着赵师傅悄悄地溜进了另外一条小巷，拐进去不多远就看到了旅店的后门。旅店后门紧紧关闭着，黑仔和赵师傅小心翼翼地靠近后门，倾听着旅店内的动静，随后又沿着旅店两侧观察周围的情况。忽然看到旅店东侧紧靠着一幢瓦房，黑仔就有了主意，他对赵师傅说，你在外面隐蔽起来，我上去看看。不等赵师傅回话，黑仔就顺着瓦房的排水管爬到了二楼一间亮着灯光的窗户边，探头向窗子里望去，肖啸天和沈君如等民主人士正被关押在这间屋里。顾青和孙维文走进房间，顾青示意孙维文取了塞在肖啸天嘴里的毛巾。孙维文上前刚把肖啸天嘴里的毛巾取出来，肖啸天就唾了

0: 孙维文谦恭地说，还是你来吧。顾青自负地笑笑，对萧啸天说，现在你骂他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现在是自由的，而你却要面对死亡。萧啸天冷笑一声，是吗？如果我告诉你，从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我就准备随时面对死亡，你又会怎么想呢？顾青莞尔一笑，何必呢？只要你说出你们在姚家镇北上的秘密通道是什么，你就可以和他一样马上恢复自由。我跟他一样？萧啸天嘲讽地说，小姐，你也把共产党想得太简单了吧。实话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要我的命，我也不会像他一样当一个可耻的叛徒。顾青依然笑着，那随你了。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一句，如果你不说出你们的秘密通道，他指了指沈君如等人，那他们就会因为你的不配合而一个一个的丢掉生命。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他回头示意孙维文堵上，说完转身就走。孙维文走到萧啸天跟前，在萧啸天嘴里堵上毛巾的同时，小声地告诉萧啸天，我和老齐见过面了，他会想办法救你们的，保重。萧啸天轻轻地点了点头。踩在排水管上向屋里张望的黑仔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突然他的脚下不小心踩到了一个花盆，花盆掉到楼下发出了很大的响声。黑仔一愣，赶紧往上爬去。刚走到门边的顾青听见响声，一步窜到窗口，孙维文紧张地跟了上来，其他特务们也都跑了过来。顾青掏出手枪推开窗户向下望去，却什么也没看见。窗户的上方，黑仔静静地趴在排水管上。顾青转身对围着他的特务下命令，围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检查。特务们马上四散而去。黑仔沿着排水管慢慢接近阁楼的窗户，阁楼的窗户突然打开了，一只手一下把黑仔拉进窗户里。黑仔刚要说话，孙维文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49集。
4: 顾青和孙维文走进房间，顾青示意孙维文取了塞在萧啸天嘴里的毛巾。孙维文上前，刚把萧啸天嘴里的毛巾取出来，萧啸天就唾了孙维文一口：“呸！可耻的叛徒！”孙维文装出一副很尴尬的样子，顾青却一下子笑了。他对孙维文说：“老孙呐。”就看你的了。孙维文谦恭地说：“还是你来吧。”顾青自负地笑笑，对萧啸天说：“现在你骂他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现在是自由的，而你却要面对死亡。”萧啸天冷笑一声：“是吗？如果我告诉你，从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我就准备随时面对死亡，你又会怎么想呢？”顾青莞尔一笑：“何必呢？只要你说出你们在姚家镇北上的秘密通道是什么，你就可以和他一样马上恢复自由。”“我跟他一样？”萧啸天嘲讽地说：“小姐，你也把共产党想得太简单了吧。实话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要我的命，我也不会像他一样当一个可耻的叛徒。”顾青依然笑着：“那随你了。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一句，如果你不说出你们的秘密通道……”他指了指沈君儒等人，那他们就会因为你的不配合而一个一个的丢掉生命。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他回头示意孙维文，堵上。

0: 说完转身就走。孙维文走到萧啸天跟前，在萧啸天嘴里堵上毛巾的同时，小声地告诉萧啸天，
1: 我和老齐见过面了，他会想办法救你们的，保重。
0: 萧啸天轻轻地点了点头。踩在排水管上向屋里张望的黑仔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突然他的脚下不小心踩到了一个花盆，花盆掉到楼下发出了很大的响声。黑仔一愣，赶紧往上爬去，刚走到门边的顾青听见响声，一步窜到窗口，孙维文紧张地跟了上来，其他特务们也都跑了过来。顾青掏出手枪推开窗户向下望去，却什么也没看见，窗户的上方黑仔静静地趴在排水管上。顾青转身对围着他的特务下命令，围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检查。特务们马上四散而去。黑仔沿着排水管慢慢接近阁楼的窗户，阁楼的窗户突然打开了，一只手一下把黑仔拉进窗户里。黑仔刚要说话，孙维文一把捂住了他的嘴。旅馆后门门口，两个特务走来，看到地上有一个摔破的花盆，抬头观察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以为是野猫踏翻了花盆。一个特务骂了一句，一脚把花盆踢开走了。在附近隐蔽的赵师傅紧握手枪，见特务离开松了口气。阁楼上，孙维文松开捂住黑仔嘴的手，小声问，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1: 老齐派我来打探情况，这里的保密局特务有十来个人，长短枪十多支，火力很强，不怕，我们有湘江游击队的支援。
0: 孙维文不解地打断黑仔，你说什么？湘江游击队？
1: 是啊，湘江游击队，他们支援我们来了。
0: 那也不行，如果强行营救，一定会伤及民主人士，
1: 你告诉老齐，要想办法智取。
0: 孙维文说，黑仔点点头，
1: 这里不能久留，我送你出去。
0: 孙维文走到门口，听着外面的动静，然后一开门，挥挥手，带着黑仔出了阁楼。在他的掩护下，黑仔顺利地潜回来。他和赵师傅回到住处，把探得的情报向齐长鹏做了汇报。齐长鹏迅速做出决定，
2: 孙维文说的是对的，即便我们在人数火力上都占上风，也不能强行营救，要智取。
0: 一旁的郭沫若好奇地问，
3: 怎么个智取法啊？
0: 齐长鹏看着郭沫若笑了一下，
3: 郭老，能不能成功关键就在你了。
4: 我？
0: 郭沫若一脸疑惑，
3: 是啊，就是你，江世飞一心要抓你，要把我们一网打尽，所以才甘愿冒这个风险到姚家镇和我们接头。如果我们以你为诱饵，把江世飞引诱出来，而趁此机会其他同志快速出击。
0: 不等齐长鹏说完，郭沫若就哈哈大笑起来，
3: 哈哈哈哈，佩服，实在是佩服，连我都没有想到你会想出这么完美的智取计划。不好意思啊，恐怕要让你受委屈了。
0: 郭沫若豪迈地说，
3: 受什么委屈啊？如果不是我，哪有这些事儿啊？
0: 不委屈，不委屈，就算是将功补过，就算是为了我的那些老朋友，我也要当这个诱饵。
3: 齐长鹏见状，一脸感激。
0: 次日，孙维文在小吃摊上吃肠粉，黑仔远远走过来，在孙维文的对面坐下，也要了一碗肠粉。他看看周围没有可疑的人，便把一张纸条递给孙维文，小声说，
1: 老齐已经制定了营救方案，照纸上写的计划行动。
0: 孙维文不动声色地展开纸条看了一遍，站起来

0: 去结账，顺手把纸条扔进了小吃摊的炉灶内。旅馆房间里，江世飞和孙维文在谈话。孙维文说，按照他们的约定，郭沫若已经到了姚家镇外，游击队准备送他北上。江世飞一笑，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如果不来，那就不是齐长鹏了。我告诉你，他来这里可不仅仅是为了送郭沫若一个人北上。郭沫若所在的具体地点在哪里知道吗？目前还不知道。还有他们的所谓的秘密通道，萧啸天也没讲。没有。看来真要我亲自动手了。嘿，我就不信从他嘴里掏不出情报。江世飞走了出去，他要亲自审问萧啸天。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不一会儿，萧啸天被单独带到另一个房间里。江世飞看着萧啸天，真的不肯说呀？萧啸天讽刺地反问，那你说呢？江世飞狞笑了一下，哈哈，好，我们苦口婆心，好言相劝，一不上刑，二不逼供，你却一点都不领情，那既然如此，你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回头对门外喊道，带上来。萧啸天一愣，不知道江世飞要耍什么花招。就在他愣神的档口，一个特务已经把左向民带了进来。江世飞冷笑着对萧啸天说，你的任务不是要保护他们安全北上吗？哼，那好，我给你3分钟时间，如果你拒不招供，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他拔出腰里的左轮手枪，把一颗子弹压进弹膛，飞快地转动弹膛，然后用枪顶住左向民的脑门。左向民骂道，无耻，真不愧是蒋介石的好弟子。江世飞冷冷一笑，不为所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萧啸天渐渐满头大汗。江世飞的手指抠紧手枪扳机，得意地说，萧先生，3分钟可是很快的呀，如果你还不说，接着会是下一个。3分钟到了，就在江世飞准备开枪的时候，萧啸天终于扛不住了，开口说道，把枪放下。江世飞狞笑了一下，哈哈哈哈，好，准备招供了。萧啸天点点头，江世飞这才把枪放下。说吧。江世飞说，我们的计划是郭沫若在姚家镇和我们会合，从这里步行10来公里要乘火车去湖南，到达湖南后会有当地游击队前来接应，安排下一步北上计划，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郭沫若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在镇东南的土地庙，那里是接头的地点。早这么合作不就好了吗？江世飞满意的笑笑，转身出去了。

0: 在哪儿发财呀？
1: 发什么财呀？我们要送一批海货去湖南，因为老板催得紧，只能在这里住一晚，明天还得继续赶路。
0: 那老板是要小间呢，还是要大间呢？
1: 要大间，这么多人打通铺就可以了。黑仔和店小二说着话，赵师傅抽着烟袋，眼睛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几个特务从二楼下来，不耐烦地朝黑仔等人围了过来。
0: 干什么？干什么？哎，谁让你们住进来的？
1: 店小二赶紧回答，老板，他们是从深圳来的买卖人，要到湖南送一批海货，只住一晚，明天一大早就走。几个特务狐疑地看着黑仔、赵师傅等人。领头的特务问黑仔，送什么海货？
0: 拿出来看看。
1: 黑仔装作为难地说，老板，哎呀，就是一般的海货。
0: 什么一般二般呢？快拿出来，不然就全部没收。
1: 特务态度粗暴，赵师傅见状连忙站起来打圆场。他对黑仔说，还不赶紧打开口袋，让这几位检查检查。黑仔不情愿地打开口袋，特务一看果然是海货，就抓了几个晒干的带鱼、鱿鱼递给店小二，
0: 去到厨房去，今晚弟兄们打牙祭。
1: 黑仔一脸不情愿地说，老板。赵师傅假装和事佬，赶紧打断黑仔说，好好好好，给弟兄们打打牙祭，这也是我们的一点意思。特务头子白了黑仔一眼，哼，这还差不多，说着领着特务们转身就走了。黑仔小声嘀咕着，差不多，我让你们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店小二见特务离开了，又招呼起黑仔他们，他将一行人领到了一个能住十几个人的大房间。小二一离开，黑仔长松了一口气，哎呀，还好那两个笨蛋没让我们把海货都倒出来。说着就把口袋提起来往下倒，藏在海货下面的枪支弹药就露了出来。赵师傅对黑仔说，你赶紧去联系孙维文，我们就在这里等你。
2: 好的。
1: 黑仔转身出门，赵师傅开始给大家分发枪支弹药。二楼的房间里，江世飞三人在商议抓捕郭沫若的事儿。孙维文说，老板，还是让我和顾青去土地庙吧，你留下来看守这些民主人士。江世飞摇摇头，你们不行，齐长鹏诡计多端，你们对付不了。还有郭沫若，听说还带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国宝，我一定要亲自去把他们一网打尽。你们呢，就留在这里给我把他们看好就行了。江世飞话音刚落，一特务走进来，老板，旅店来了几个做生意的。江世飞狐疑地问，做什么生意啊？
2: 海货，
1: 听说他们要送一批海货到湖南，就住一晚上，明早就走。江世飞对孙维文说，你去看看，查清楚，要是有半点可疑就赶出去。孙维文知道这是游击队来了，不动声色地答应着，
2: 好的，我去看看。
1: 孙维文刚要走，江世飞又不放心，急忙叫住孙维文，
0: 算了，还是我去吧。
1: 不等孙维文说话，就径自走了出去。大通铺里，黑仔趴在门缝里观察门外的动静，看见江世飞独自走过来，赶紧对大家示意。江世飞走到房间门口，停下脚步，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只听赵师傅正在发牢骚，哎呀，现在这物价飞涨，纸币不值钱，谁知道这批货放过去能卖多少钱呢？黑仔说，现在这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这趟生意做完我就收山不做了。赵师傅也故意提高了嗓门，
0: 也是啊，
1: 路上现在也越来越不太平了，兵匪猖獗，强盗四起，生意不好做不说，弄不好啊连生命都丢了。一游击队员附和道，
0: 是啊，我们村小五他老爹贩海货去江西，结果路上着了道，

0: 人谋财害命死在了荒郊野外。黑仔满不在乎地说，嗨，管他呢，我们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小老百姓命贱，鹿死鹿埋，狗死狗葬，大鹿就是棺材，狗吃了穿肠过度，鹰吃了腾云驾雾，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乐子嘿嘿，那就不要放过。来来来来来，弟兄们，哎，赌一把不？众人马上起哄，哎，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话音未落，江世飞推门走了进来，他满脸堆笑，呵呵，打扰打扰打扰，听说几位是跑路做生意的行商啊，特意过来聊聊，交交朋友，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以后啊也有个照应。赵师傅起身应答，哎呦，这位先生一看都是大富大贵之人，定然是做大买卖的，我们就是一些贩夫走卒，呵呵，出来混口饭吃，哪里高攀得起呀？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各位眉宇之间都带有英雄气概，说不定个个都是江湖好汉呢。江世飞话中有话，赵师傅淡淡一笑，江湖好汉谈不上，大家都是穷苦出身，从小干力气活，身上有一把子蛮力而已啊。好好好，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江世飞转了话题，听说各位是做海货生意的啊，那海货现在的行情如何呀？赵师傅知道此人在摸底，不紧不慢地说道，行情一般般，我们的货都在那儿晾着呢，不晾吧怕发霉，晾吧折分量，一趟买卖下来也就赚个吃饭钱。哎，老板要是有兴趣只管自己看去。说着就对江世飞指了指晾在地上的海货。江世飞一看，无非就是一些鱼片鱼干之类，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哎呀，也是啊，做什么都难。他起身想走，店小二端着一壶茶走了进来。各位辛苦了，这是本地的云雾毛尖，也是我们老板的一点意思。好好好，明天还要赶路，各位就早点歇着，我呀，嘿嘿，就不打扰了。说完江世飞转身就走，赵师傅起身相送，老板慢走啊。店小二开始给黑仔等人倒茶，黑仔接过茶壶，那就不麻烦你了，还是我们自己来吧。好好好好，各位慢用。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50集。
5: 大通铺里，黑仔趴在门缝里观察门外的动静，看见姜世飞独自走过来，赶紧对大家示意。姜世飞走到房间门口，停下脚步，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只听赵师傅正在发牢骚：哎呀，现在这物价飞涨，纸币不值钱，谁知道这批货放过去能卖多少钱呢？黑仔说，现在这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这趟生意做完我就收山不做了。赵师傅也故意提高了嗓门，也是啊，路上现在也越来越不太平了，兵匪猖獗，强盗四起，生意不好做不说，弄不好啊连生命都丢了。一游击队员附和道，是啊，我们村小五他老爹贩海货去江西，结果路上着了道，被人谋财害命，死在了荒郊野外。黑仔满不在乎地说，嗨，管他呢，我们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小老百姓命贱，鹿死鹿埋，狗死狗葬，大鹿就是棺材，狗吃了穿肠过度，鹰吃了腾云驾雾，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乐子嘿嘿，那就不要放过。来来来来来，弟兄们，哎，赌一把不？众人马上起哄，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话音未落，姜世飞推门走了进来，他满脸堆笑，呵呵，打扰打扰打扰，听说几位是跑路做生意的行商啊，特意过来聊聊交交朋友，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以后啊也有个照应。赵师傅起身应答，哎呦，这位先生一看都是大富大贵之人，定然是做大买卖的，我们就是一些贩夫走卒，出来混口饭吃，哪里高攀得起呀。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各位眉宇之间都带有英雄气概，说不定个个都是江湖好汉呢。姜世飞话中有话，赵师傅淡淡一笑，呵呵，江湖好汉谈不上，大家都是穷苦出身，从小干力气活，身上有一把子蛮力而已啊。好好好，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姜世飞转了话题，听说各位是做海货生意的啊，那海货现在的行情如何呀？

0: 不知道，此人在摸底，不紧不慢地说道：“行情一般般，我们的货都在那儿晾着呢。不晾吧怕发霉，晾吧折分量，一趟买卖下来也就赚个吃饭钱。哎，老板，要是有兴趣，只管自己看去。”说着就对姜世飞指了指晾在地上的海货。姜世飞一看，无非就是一些鱼片鱼干之类，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哎呀，也是啊，做什么都难。他起身想走，店小二端着一壶茶走了进来。各位辛苦了，这是本地的云雾毛尖，也是我们老板的一点意思。好好好，明天还要赶路，各位就早点歇着，我呀就不打扰了。说完，姜世飞转身就走，赵师傅起身相送，老板慢走啊。店小二开始给黑仔等人倒茶，黑仔接过茶壶，那就不麻烦你了，还是我们自己来吧。好好好好，各位慢用。小二把茶壶给了黑仔。店小二一走，游击队员都长松了一口气。赵师傅从门缝里看见姜世飞和店小二走远，才回头一笑。他没有探出我们的底细，我倒是看出了他的破绽。哎，不过大家一定要小心，这家伙可是一个特别有心机的人。来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完了接着赌钱，把动静搞得大一点。赵师傅一说，大家就喝茶的喝茶，赌钱的赌钱，屋子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姜世飞满脸微笑地回到二楼房间，他刚进门，顾青便问：“老板回来了，哎，有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呢？”“破绽倒是没有什么破绽，就是觉得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生意人，倒像是些不着边际的三教九流。哎，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掉以轻心。”顾青担心地说：“会不会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呢？”孙维文一下紧张起来。姜世飞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嗨，放心吧，就是给他们72个胆，他们也不敢到这里来。”姜世飞这么一说，孙维文才放心了。他问：“老板，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哎，就出发就出发。哎，你们一定要加强戒备，看好他们。放心，老板，有我和顾小姐在，一定会没问题的。”姜世飞淫亵地看了顾青一眼：“你们可别只忙自己的事儿，而坏了我们的大事啊。”顾青嗔怒：“真讨厌，快走吧。”孙维文一笑，没说什么，姜世飞这才出了房间。赵师傅和黑仔等人一边装着打牌，一边听着门外的动静。忽然，一个游击队员觉得头晕，紧接着大家都感到天旋地转，黑仔和几个游击队员都相继倒下，赵师傅也感到头晕目眩，但是还能够勉强支撑。他猛然醒悟，死死地盯着店小二送来的那个茶壶，这个混蛋竟在茶水里下药。顾青和孙维文从二楼下来，径直来到赵师傅等人住的房间门口。听到脚步声传来，赵师傅赶紧趴下装作昏迷。顾青和孙维文推门走了进来，看到眼前场景，顾青十分高兴：“不服不行啊，老板果然是老谋深算呢、啊、等他们睡醒了，我们早就无影无踪了。”孙维文没说话，竭力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焦虑。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 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

0: 止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趁着夜色，踌躇满志的姜世飞带着七八个特务往土地庙赶去。快到土地庙的时候，姜世飞停下了，他对一个特务说：“你带着两个人过去，看看土地庙周围有没有什么动静。”是。几个特务一走，姜世飞就躲到一处山崖后面，拿出望远镜观察着。望远镜里可看见土地庙里有灯光。几个出去打探情况的特务很快回来，报告老板，土地庙周围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姜世飞一挥手，带人向土地庙包抄过去。几人来到土地庙门外，门开着，破旧的正殿有灯光，还有人影。姜世飞提着手枪摸了进去，一个人影在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看书。姜世飞走进去，得意地说：“呵呵，郭先生，你让我找得好苦啊，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幸会幸会。”灯下那人不慌不忙地放下书，转过身来，正是齐长鹏。哦，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齐长鹏一脸微笑。姜世飞一愣：“哎，你是什么人？”“果然是你啊，姜站长，你还认得我吗？”姜世飞盯着齐长鹏老半天，嘴里蹦出几个字：“齐长鹏，齐峰。”没错，齐长鹏就是当年的那个齐峰。我一到香港，第一次看到你的照片就觉得眼熟，当时就怀疑你就是当年的江月海。真没有想到啊，我们在这里见面了。想当年在北平，你江月海和我齐峰都是热血青年，一同参加学生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签订的丧权辱国的21条，一起冒着北洋军阀的枪炮上街游行。那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张扬，何等的畅快呀，一心要把生命献给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可是姜世飞冷冷地打断齐长鹏：“后来分道扬镳了，各为其主，各奔前程。”他慢慢地把手中的枪口抬起，对准齐长鹏：“事到如今，你我之间没有对错正误之分，你信仰了共产主义，而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昔日的好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哎呀，造化弄人呐！不过我们现在各为其主，我不会忘记我的使命，请你把郭沫若交出来，或许我能放你一条生路。”齐长鹏一笑：“说得好啊，姜世飞，姜站长，你没有忘记你的使命，那难道我忘记了我的使命了吗？”姜世飞，你认为我会就范吗？两人僵持不下，齐长鹏继续说：“我在这里等你，难道就是为了束手就擒吗？”“实话告诉你，姜世飞，我们的人已经包围了这里，我还准备用你去交换那些民主人士呢。你最好明智一点，把你手上的民主人士交给我，我们两不相欠，各走各的路。”姜世飞冷笑一声：“你还是

还是那么自信，那么骄傲。我既然赶来找你，难道啊，我就是为了送死吗？那好，那我们俩就只好在这里决一胜负了。话音刚落，从土地公公泥像后面飞出一只飞镖，飞镖击中蜡烛，顿时四周一片漆黑。两个特务摸进来，划亮火柴，齐长鹏早已不见了踪影。姜世飞懊丧地说：“哎呀，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上了人家的当，快撤！”正要撤，包围上来的游击队员们开枪了，一个特务当即被击毙。众特务立即在庙里找掩体，纷纷向庙外射击，但游击队员已经占了有利位置和先机，没几个回合，几个特务全被击毙，姜世飞也被一张大网网住。此时孙维文在旅馆走廊上焦

0: 几个绑得跟粽子一样的人有什么好看的？哎，你看着他们啊，我要，哎呀，我要休息一会儿。好的，你尽管休息吧，有情况我叫你。孙维文心里一阵窃喜，却不露声色。那就辛苦你了啊。顾青说完转身就走。房间里被绑缚的沈君如等民主人士越来越不安，甚至焦躁恐惧，他们开始小声议论，这帮家伙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嗨，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何必这么折磨人呢？小小天一听，竭力地安慰他们，哎，各位放心，再坚持一会儿，一定会有人来营救我们的。啊，真的？真的会有人来营救我们？真的。小小天说，我说话算数，大家再坚持一会儿，我们马上就会自由。沈君如、左向民倒是显得很坦然。沈君如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都挺过来了。这次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必定历尽磨难，早有思想准备，想必老天厚爱，不至于让我等葬身荒野吧。啊，沈君如话音未落，一特务一脚踢开门闯进来，训斥道，不准交头接耳。萧啸天骂道，狗特务，这些人都是文人学者，又都上了年纪，你们应该善待他们，一整天不给水喝也太不人道了。特务不但不给水喝，还骂骂咧咧，什么他妈的人道不人道啊，我不懂，我就知道看住你们不让你们跑了。正说着，孙维文提着一壶水走了过来，他拿出一张纸钞塞给特务，哎呀，都站了一整天了，小兄弟去买点酒喝吧。哎，可别让老板看见了啊。特务感激地说，哈哈，谢谢大哥，待会儿啊我也给你带点回来。孙维文一笑，特务转身就走了。看着那个特务走远，孙维文才走到萧啸天面前，小声说道，黑仔和赵师傅他们来了，但是被江世飞下了迷药，全昏过去了。江世飞带着人去捉拿郭沫若还没有回来，现在这里只剩下顾青和三个特务，正是自救的好机会。萧啸天非常吃惊，陈大，你先给我松绑，完了再说。孙维文笨手笨脚地给萧啸天解绳子，但是绳子绑得太紧，好半天解不开，几个文人也束手无策。我去找把刀来。孙维文一转身，顾青手里的枪正对着他的脑门。他冷笑道，哈哈，宝贝儿啊，真没有想到老板走的时候就要我提防着你，刚才我故意试探你，没想到你与共产党真的是藕断丝连呢。说着他一枪托把孙维文打倒在地，然后拿来绳子三下五除二的将他绑了起来。楼下赵师傅正在给几个游击队员头上浇凉水，无奈几个人都沉睡不醒。黑仔身体壮实，中毒前慢慢有了知觉，他睁开眼睛看见了赵师傅，赵师傅着急地说，黑仔，你终于醒过来了，要出大事了。黑仔恢复了意识，把自己的头摁在水桶里，用凉水浸了浸脑子，然后坐了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我知道他们关押在哪个房间，我还是从外面爬上去。不不不，要用脑子，不能蛮干，我们采用调虎离山，各个击破他们。他对黑仔富尔低语一通，然后两人相继出了门。楼上顾青和一个特务亲自看押民主人士，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孙维文被丢在一边。突然顾青听见屋顶瓦响，他机警地掏出枪。孙维文想分散顾青的注意力，就说，别那么紧张，没准是只野猫。顾青瞪他一眼， 住嘴！死到临头了还贫嘴！他回头对特务说：“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特务开门出去，他出了旅馆，又围着旅馆巡视了一圈，没有看见什么人影。正要回去，藏在暗处的黑仔拔出刀，悄悄地迂回到他的身后，一刀刺入了他的胸膛。特务慢慢地倒在地上。出去巡视的特务半天没回来，顾青不禁有些急躁。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回来啊？他对身边的一个大个子特务说：“你再去看看。”孙维文嘲笑顾青：“让他们看有什么用啊？就是你自己亲自去看，也照样是有去无回。我让你多嘴！”顾青气急败坏，一枪托打在孙维文脸上，孙维文嘴角顿时流出鲜血。去巡视的大个子特务也是有去无回。顾青看着另一特务，那特务吓得连连后退。去！顾青以命令的口吻严厉地说。那个特务虽然害怕，但也不敢违抗顾青，只好战战兢兢地走了出去。特务仍是半天没有回来，顾青也开始紧张起来。旅馆外，黑仔和赵师傅埋伏在阴暗处，他们身边已经有三具特务的尸体。黑仔小声地说道：“大概他们有所察觉，不敢出来了。天快亮了，不能再迟疑了，我们还是强行冲进去吧。”“不行，再等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51集。
4: 楼下。赵师傅正在给几个游击队员头上浇凉水，无奈几个人都沉睡不醒。黑仔身体壮实，中毒前慢慢有了知觉，他睁开眼睛看见了赵师傅。赵师傅着急地说：黑仔，你终于醒过来了，要出大事了。黑仔恢复了意识，把自己的头摁在水桶里，用凉水浸了浸脑子，然后坐了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我知道他们关押在哪个房间，我还是从外面爬上去。不不不，要用脑子，不能蛮干。我们采用调虎离山，各个击破他们。他对黑仔富尔低语一通，然后两人相继出了门。楼上，顾青和一个特务亲自看押民主人士。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孙维文被丢在一边。突然，顾青听见屋顶瓦响，他机警地掏出枪。孙维文想分散顾青的注意力，就说：“别那么紧张，没准儿是只野猫。”顾青瞪他一眼：“住嘴！死到临头了还贫嘴！”他回头对特务说：“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特务开门出去。他出了旅馆，又围着旅馆巡视了一圈，没有看见什么人影，正要回去，藏在暗处的黑仔拔出刀，悄悄地迂回到他的身后，一刀刺入了他的胸膛。特务慢慢地倒在地上。出去巡视的特务半天没回来，顾青不禁有些急躁。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回来啊？他对身边的一个大个子特务说：你再去看看。孙维文嘲笑顾青：让他们看有什么用啊，就是你自己亲自去看也照样是有去无回，我让你多嘴。顾青气急败坏，一枪托打在孙维文脸上，孙维文嘴角顿时流出鲜血。去巡视的大个子特务也是有去无回，顾青看着另一特务，那特务吓得连连后退。去，顾青以命令的口吻严厉地说。那个特务虽然害怕，但也不敢违抗顾青，只好战战兢兢地走了出去。特务仍是半天没有回来，顾青也开始紧张起来。旅馆外，黑仔和赵

0: 师傅埋伏在阴暗处，他们身边已经有三具特务的尸体。黑仔小声地说道，大概他们有所察觉，不敢出来了。天快亮了，不能再迟疑了，我们还是强行冲进去吧。不行，再等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左等右等，不见派出去的特务回来。顾青知道出事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他索性拿出几颗手榴弹，拉过沈君如和左向民，把手榴弹绑在了沈君如和左向民身上，随后拉着沈君如和左向民走出房间。片刻，三人出现在旅馆门口，顾青近乎疯狂地喊，
1: 暗中使手脚算什么英雄好汉，有种的就出来，我现在开始数数，我数到十，你们要还不出来的话，我就和他们同归于尽。一、二。
0: 隐藏在暗处的赵师傅和黑仔见此情形，不禁一惊，心里快速想着对策。与此同时，楼上的民主人士们开始互解对方的绳子，萧啸天用嘴拼命撕咬绑缚孙维文的绳子，顾青站在旅馆门口继续高喊
1: 七八。
0: 赵师傅实在忍不住了，正要上前去和顾青谈判，身后却响起了江世飞的声音，
1: 慢。
0: 一回头才看见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们押着江世飞来到了。齐长鹏说，
2: 顾小姐，我们已经和你们的江站长达成协议，用他来换你们所扣押的民主人士，江站长已经同意，如果你答应，我绝对保证你和江站长以及你的手下安全离开。当然，如果不答应，那就没办法了。
0: 齐长鹏一说完，不等顾青说话，江世飞就开口了，
2: 阿青，服从齐先生的命令，放了他们吧。
0: 顾青不说话，愣愣地看着江世飞。楼上，萧啸天终于帮孙维文把绳子咬断了，孙维文赶紧为萧啸天松绑，两人找到枪，快步往外走。楼下，人质已经交换成功，齐长鹏对江世飞说，
2: 江世飞，你们走吧，希望你改邪归正，不要再替国民党卖命了，我不想和昔日的同窗刀枪相见。
0: 就在江世飞和顾青准备离开的时候，孙维文和萧啸天从楼上跑下来，孙维文毫不犹豫对着江世飞就是一枪，齐长鹏来不及阻止，江世飞就栽倒在地上，他睁大眼睛看着齐长鹏，用尽最后的力气说，
3: 齐凤，你说话不算数。
0: 然后头一歪，咽了气。顾青见江世飞死去，赶紧落荒而逃。
1: 孙维文，
0: 齐长鹏气急败坏，
4: 这一枪是为我死去的母亲报仇。
0: 孙维文说着，又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胸口，
4: 这一枪是向长风谢罪。
0: 话音一落，孙维文扣动了扳机，沉闷的枪声中，孙维文一头栽倒在地上，齐长鹏等人默默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孙维文，相顾无言。海平面上，一轮太阳正缓缓升起，郭沫若、沈君如等民主人士聚集在海边，大家相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齐长鹏把民主人士送上了一艘苏联货轮，由萧啸天和几个游击队员全程护送他们。货轮鸣响汽笛，起航，渐渐驶向水天相连的远方。1949年

0: 晨9月12日，沈君如、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张汉夫、郭沫若、朱学范、张乃器、周新民、李章达、沈志远、孙启梦等乘坐苏联博尔塔瓦号货轮拉开了北上的序幕。经过14天的海上航行以及2天的陆地颠簸，沈君如一行于9月28日顺利抵达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陈云、林峰、蔡畅等到车站热烈欢迎。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依然那么美丽。这一天春光明媚，朱运山前来探望刘亚子，两人都是民革左派，无话不谈。突然朱运山话头一转，知道吗，郭沫若已经率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了。刘亚子一愣，真的？真的。也好也好，郭沫若毕竟加入过共产党，走在我前面也没什么说的。哎，不过我千万不能落在李济生后面。嗯，为什么呀？因为那老政客还有政治野心，不甘心接受共产党领导。民革的表态文字从来没有共产党领导一说，民革选举这个主席啊，错了，他正在待价而沽，自拉山头，甚至啊可能被敌人拉走。朱运山摆摆手，过急了，过急了。因为李济深在国民党将领中的影响不可忽视，所以周公重视他自然有他的道理，最起码有利于策反工作嘛。所以啊，你也不要过激，大家将来还要同舟共济嘛。柳亚子固执地说，哎，要同舟你们同舟，我坚决不和李济深同船北上。朱运山见柳亚子执拗，又搬出另一位民革左派何香凝，他说，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哎，你不相信我还不相信廖夫人吗？刘亚子奇怪地看着朱运山，相信廖夫人什么？廖夫人曾经肯定地说过，相信李济深不会毁弃革命历史。廖夫人真的这么说过？千真万确。朱运山这么一说，刘亚子不说话了，但仍好像不相信似的看着朱云山。此时在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在翻阅报纸，神情严肃，蒋经国也在一旁看简报。蒋介石忽然发问，香港的李济深最近有没有消息啊？最近没有看到他的消息。蒋经国猜到了蒋介石的心思，顿了一下，李济深手无一兵一卒，父亲不必过分担心，要说危险还不如桂系的李宗仁。哼，此言差矣，李宗仁怎么能和李济深比啊？李济深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桃李满天下，在军队的人脉和资源和我这个校长也差不了多少。还有，李济深虽然是

叹了一口气，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啊。如果连李济深这样的人共产党都可以接受的话，那我军的高级将领还有谁不能接受呢？蒋介石话音刚落，侍卫进门报告，总裁，毛人凤求见。蒋介石一愣，让他进来。毛人凤匆匆走近，谦恭地叫了一声，总裁。什么事儿？蒋介石没抬眼继续看报纸。毛人凤忐忑不安地说，香港沈君如、谭平山和蔡廷锴等人已经北上，南洋华侨首领陈嘉庚也到了北平。毛人凤原以为蒋介石会大发雷霆，没想到蒋介石却十分平静，好像这些已经是意料当中的事儿。蒋介石继续问，李济深呢？李济深尚未动身，还在香港。蒋介石板着脸不说话。毛人凤不安地叫了一声，总裁。蒋介石还是不语。毛人凤有些着急，总裁，下一步。蒋介石不耐烦地打断毛人凤，你是保密局局长，你看着办吧。毛人凤灰溜溜地退出蒋介石办公室。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办公室里，崔丽正在忙着手上的活。齐长鹏走了进去，崔丽抬头看着归来的齐长鹏，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扑上去和齐长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你走以后，我一直在为你担心。齐长鹏笑了笑，现在放心了吧？以后你去哪里，我也要去哪里，我不要再离开你，你答应我。我答应。我答应。崔丽用力抱紧齐长鹏，不料触动了齐长鹏的伤口。齐长鹏轻轻叫了一声，崔丽一惊，忙放开手。怎么了？是不是枪伤复发了？他赶紧去揭开齐长鹏的衣服查看伤口，伤口没有痊愈。不要紧，呵呵，已经好多了。要不要让崔月再给你看看？再说吧，挺一挺就过去了。正说着，薛家骥急急忙忙走了进来。齐先生，出大事了。怎么了？别急别急，小轩，你慢慢说。司徒老先生，他失踪了。齐长鹏一惊，拉起崔丽和薛家骥一起赶往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司徒美堂的仆人是一个20多岁的混血哑巴男孩，他对齐长鹏几人咿咿呀呀地比划着，半天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薛家骥急得抓耳挠腮，齐长鹏安慰道，小兄弟，你别着急，慢慢说。你会写字吗？哑巴男孩示意要纸和笔，薛家骥赶紧找来纸笔。那哑巴男孩突然倒在地上，装着昏厥的样子，然后站起来，在纸上画了一辆救护车。崔丽好像明白了什么，是不是司徒老先生突然晕倒，有医生上门把司徒老先生接走了？哑巴男孩使劲地点着头。齐长鹏问，那到底是谁把司徒老先生接走的呢？薛家骥说，和平医院那边没有，我去找过。齐长鹏皱皱眉，恐怕情况不妙，司徒老先生多半落入了特务之手。崔丽说，左先生和我舅舅曾经有过建议，让司徒老先生装病从陆路转运到广州，你当时不在香港，我也没敢轻易答应。齐长鹏说，上次薛家骥险些被特务抓捕，这次澳门之行又遭遇特务，显然对手对我方的行动十分了解，我认为一定有特务潜伏在我们周围。难道你怀疑左向明和我舅舅吗？崔丽一脸的惊讶，我们是不得不怀疑啊，
现在左向明已经随民主人士北上。

0: 只有陈寒云还在香港。不会吧？崔丽仍不愿意相信，还是小心为妙。对了，你上次说你爸爸想见我，是不是？我想去看看你爸爸，顺便见见陈寒云。崔丽点点头，嗯，也好，你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齐长鹏回头，小雪，你这边也别停下来，你带着洪门弟兄去找司徒老先生，你辛苦一下，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这时候那个哑巴男孩在纸上画了一个奇怪的符号递给齐长鹏，这是什么？齐长鹏看不明白。薛家骥接过看了看，先生，这个好像是教会学校的标志啊。哦，齐长鹏想了想，走，小薛，你去找洪门的弟兄，我和崔丽去趟教会学校。三人立即分头就走。天色渐晚，齐长鹏和崔丽来到九龙湾教会学校，高大的教堂建筑沐浴在夕阳中。齐长鹏和崔丽从车上下来，走进了教会学校。教务主任出面接待了齐长鹏。听完齐长鹏的询问，教务主任说，对对，三个月前是左先生和程先生来我们学校租一个办公室，因为程先生以前呢曾经帮过我们学校的忙，我们就不收他们的租金，免费把办公室借给他们用。其实这三个月他们很少在这里办公，大约在半个月以前，左先生来找我退掉了房子，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们了。齐长鹏拿出那个哑巴男孩画的标志递给教务主任，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标志是你们学校的吗？教务主任微微一笑，哦，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学校的标志，它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神爱世人，很多地方都选择这个标志。崔丽问道，那你们的校车上也有这个标志吗？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52集。
4: 天色渐晚，齐长鹏和崔丽来到九龙湾教会学校，高大的教堂建筑沐浴在夕阳中。齐长鹏和崔丽从车上下来，走进了教会学校。教务主任出面接待了齐长鹏。听完齐长鹏的询问，教务主任说：“对对，3个月前是左先生和程先生来我们学校租一个办公室，因为程先生以前呢曾经帮过我们学校的忙，我们就不收他们的租金，免费把办公室借给他们用。其实这3个月，他们很少在这里办公。大约在半个月以前，左先生来找我退掉了房子，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们了。”齐长鹏拿出那个哑巴男孩画的标志递给教务主任：“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标志是你们学校的吗？”教务主任微微一笑：“啊、哦，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学校的标志，它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神爱世人，很多地方都选择这个标志。”崔丽问道：“那你们的校车上也有这个标志吗？”“啊，是啊，就印在车门上。”“我们能看看那校车吗？”“没问题。”“呵呵，当然可以了。”校长带着两人来到车库，校车上果然印着这个标志。齐长鹏仔细查看校车，他发现车上有撞痕，车轮上有很多泥土。没等齐长鹏问，教务主任就在一旁说：“前几天我们学校的车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后来还是警察在海边找到的，通知学校去领车。”“哦，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呢？”齐长鹏问。“在九龙湾海边，那里是一个小渔村，离这里不远。”齐长鹏点点头：“啊，谢谢你，范主任，你提供的情况太重要了。”教务主任笑笑：“但愿能够帮上你们的忙。”见再也没有什么线索，齐长鹏和崔丽便告辞了。路上，齐长鹏一边开车一边说：“现在看来，程汉云有很大的嫌疑，司徒美堂一定在他们的手上，我们不能坐等，要诱敌现身。”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崔丽一脸沮丧：“我真不敢相信，但是现在也不得不同意你的看法。不要打草惊蛇，先找到司徒老先生再说。我这就通知小薛去九龙湾海边查房。”崔丽点点头，不语。跑马场

0: 正在进行赛马，参赛的马匹在狂奔，观众席上人头攒动，跑马场附近的一间小木屋里，顾青带着几个特务正在为姜世飞举行追悼活动。屋子正中摆放着姜世飞的遗像，遗像面前站着顾青等人，人人面前摆了一碗酒。看着姜世飞的遗像，周围的特务们个个心情复杂，少了些飞扬跋扈的神气，多了些莫名其妙的忧郁和茫然。顾青为姜世飞上了三炷香，然后回过头来扫视一眼众人，小声而威严地说，给我打起精神来。特务们强打精神，顾青一脸悲痛继续地说，弟兄们，眼下情势非常严峻，因为国军在战场上暂时处于劣势，所以许多鼠目寸光的所谓民主人士就纷纷投向共产党，为了阻止他们北上，姜老板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是党国的光荣，也是我们保密局的光荣，我们要以姜老板为楷模，一定要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说着端起眼前的酒碗，来，端起来。特务们也都端起了酒碗，为了姜兄是非的在天之灵，为了阻止民主人士北上，弟兄们干了。顾青带头一饮而尽，特务们也都喝干了碗里的酒。这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冷笑声，顾青迅速拔出手枪，一个黑影出现，只见此人身穿黑袍，戴着黑礼帽，帽檐压得很低。他说，各位不要紧张，我是来祭奠姜兄的。那人走到灵桌前上了三炷香，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此人正是程汉云。他看着眼前的人缓缓地说道，死者安息，光荣永存，我们活着的弟兄当自强不息，奋发图强。你是？顾青看着他一脸狐疑。程汉云拿出一个毛形的胸佩，在顾青眼前晃了晃，这个东西可认得了，保密局的金牌令，你是台风。想必陈寒三的名字各位听过。顾青神色一凛，你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牌特工陈寒三，代号台风。陈寒三笑笑，姜兄为党国尽忠，毛局长令我现身，从今以后保密局香港站在我的指挥下运转，各位可愿听我的号令啊？顾青略微迟疑了一下，坚定地说，只要程老板能带领我们为姜老板报仇，我等弟兄自当听从号令。众特务随即都表态愿意跟随。程寒三点点头，好，我不会亏待大家的。他端起酒碗来，为我们以后的合作成功干了这碗酒。说罢一饮而尽，顾青等人也纷纷端起酒来喝下。程寒三一笑，顾小姐果然是女中豪杰呀。顾青主动请缨，我要求刺杀李济深为姜老板报仇雪恨。程寒三激动地说，好，只要有这种精神，何愁阻止不了他们呢？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

0: 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白天鹅大酒店，李济深在此举行记者招待会，肥肥和几个洪门弟兄在现场担任警卫。一位记者提问，近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呀？李济深扫视了一下台下的记者，从容地回答道，
2: 分裂中国我是坚决反对的，蒋政权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对独裁的战争，全国人民都会支持。
1: 外界有传言李将军将北上参加新政协，并当选为临时联合政府主席，李将军是否接受啊？哼哼，这种说法言之过早啊，新的联合政府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代表大会的程序。另外一名记者也问，我想问一下李将军，新的联合政府将如何对待美国？外交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
2: 因为联合政府尚未成立，具体问题我不能擅自回答。但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们素来主张与平等待我之国保持友好关系，将来新中国需要与很多国家保持经济与技术的合作，不过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1: 有传言说中共不能与民主党派合作，将实行一党专政，对此李将军有何看法呀？
2: 首先，我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传言。其次，我相信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相信中共有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
1: 国共是否启动和谈计划？听说南京政府已经组成了和谈代表团，准备北上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呢。
2: 李济深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计划，不能妄加评论。随后看了一下眼前的记者，和蔼地问道，诸位还有什么问题呀？
1: 台下的记者纷纷举手，顾青也戴着墨镜，身穿黑衣，挤在记者中，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的长发垂下，几乎遮住了脸颊。一辆轿车停在李济深寓所外，杨杰从车上下来，走进李济深寓所。屋里，李济深正坐在桌前批阅文件，秘书等候在一旁。肥肥领着杨杰进来，李济深刚刚站起来，不等说话，杨杰就开口了：“任公，你听说了吗？南京政府准备派以张治中为首的谈判团北上，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谈。”李济深放下手里的毛笔，略微有些吃惊，
2: 和谈代表团是否启程北上？
1: 目前尚未成型，但代表团已经组成，张治中任团长。
2: 哦，任公，以你之见，此次和谈将会谈出什么结果啊？
1: 李济深沉默半晌，走到窗前，缓缓地说，
2: 这就要看南京政府的诚意如何了。就目前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来看，此次和谈未必能成功。
1: 杨杰问道，也就是说南京政府诚意不足？
2: 李济深转过身来，这不是明摆着吗？抗战胜利之时，共产党就积极推动成立联合政府，

都达成了，可蒋介石不干了，以为自己能吃掉共产党，现在战败了又要和谈，用意何在啊？不是司马昭之心吗？我看差不多。还有啊，宋子文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当了广东省主席，提议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要你以主席的名义联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西南大联合。哎，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啊？李济深一听就来气，愤怒而一针见血地说，这是企图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胜利。他回头对秘书说，马上发通电，坚决拒绝。好的。秘书转身走了。杨杰高兴地说，任公啊，真是个痛快人。云南的龙云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的情况怎么样啊？龙云等人的意向基本明确，但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周详，也就是说还需要一个举世的导火索。李济深感叹道，这个好办，有了他们，我北上就不会是双手空空了，说什么我都要给中共备一份最好的见面礼。杨杰点头不迭，那是那是啊。李济深还要说什么，他的小外孙跑进来，李济深脸上马上露出慈祥的笑容，把小外孙抱在怀里。他指着小外孙对杨杰说，最近呢，我就安排他们到新加坡去。小外孙吵嚷道，我不去新加坡，我要吃大蛋糕。李济深笑着说，哈哈，好好好好，吃大蛋糕，外公早就给你订了一个最大最漂亮的蛋糕啊，一会儿就送来了。小外孙拍着小手欢呼，哦，有蛋糕吃了，有蛋糕吃了。看着小孩兴奋的样子，李济深和杨杰都不禁莞尔。李济深溺爱地亲了小外孙一口，叫来佣人把孩子领走了。两人继续说着正事儿。天色渐晚，香港的某条街道上，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放着一个生日蛋糕，他正赶往某处，到一拐弯处突然撞到了一个迎面而来的年轻女子，此女子正是顾青。跌倒的顾青看起来弱不禁风，小伙子赶忙下车去搀扶他并赔礼道歉。顾青看看自己并未受伤，便让小伙子走了。小伙子道谢之后赶紧逃离。顾青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小伙子的背影远去。不多会儿，送蛋糕的小伙子来到了李济深寓所门口，他按响门铃，肥肥出来开门接过了蛋糕。肥肥把蛋糕放在桌上，李济深正好送杨杰从书房走出来，杨杰看到生日蛋糕笑着问李济深，小外孙真的过生日啊？是啊，早就闹着要吃蛋糕了，可是生日来了他却病了不能吃了。李济深说，哎，为什么呢？刚才我看他不是好好的吗？哼哼，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就发烧呕吐。杨杰关切地问，那是怎么回事啊？看医生了吗？看了，医生也诊断不出什么毛病，就是不让吃油腻的东西。哦，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送他们走啊？需不需要帮忙？就这几天吧，啊，不需要不需要，儿媳妇儿自己会来接孩子的，然后乘飞机离开香港再到新加坡。杨杰点点头，嗯，妈妈能来最好，一定要确保家人无恙啊。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李济生回头对肥肥说，
送杨先生回家，哎，路上要小心呐。好的。杨杰告辞离开，李继生回身指着蛋糕吩咐五妈，你们赶快把这东西分着吃了。这吴妈有些不好意思，赶快拿去吧，千万别让小家伙看见喽。吴妈答应了一声，拿起蛋糕就走了。李继生转身走进办公室。一个小时后，李继生把写好的信笺装进信封里交给肥肥，尽快送出去，小心点，不要让门口的人盯上。没问题。肥肥刚要走，吴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老爷，老爷不好了，老周好像中毒了。李继生和肥肥一愣，急忙跑出书房，李继生跟在后面，肥肥跑进佣人房里抱起老周，老周七窍流血，气息奄奄，他指着桌上的半块蛋糕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就一命归西。李继生跟着进来，一看眼前情景，不知如何是好。肥肥拿起蛋糕看了看，对李继生说，蛋糕被人下毒了，赶快拿去化验一下，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李继生悲愤交加，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不行，我们要采取措施，不能再给他们任何机会。肥肥说完，提起蛋糕转身出去。和平医院，齐长鹏和崔丽匆匆走进鲁鱼办公室。化验结果出来了吗？齐长鹏着急地问。出来了，蛋糕里被人下了氰化物剧毒。齐长鹏眉头一皱，那就奇怪了，他们怎么放进去的呢？这个就不说了，他们现在是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我看嘛，我们得赶紧采取措施。是啊，我们得想办法加强对李继生的安全保卫工作。齐长鹏一脸忧虑。鲁鱼点点头，他看着齐长鹏突然问道，哎，你的伤口怎么样了？一旁的崔丽说，还没好呢，你给他看看吧。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是

0: 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

0: 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 中央层面

0: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夏粮产量首破3000亿斤，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
2: AI 从云端落到田间和诊室，河南正通过人工智能重塑千行百业。
1: 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中国最年轻的县城来了一群河南人。
2: 无人机飞手、AI 工程师、金牌护工，河南未来两年量产这些人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7月10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与深入贯彻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结合起来，认真落实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底线。要严密监测、精准预报，滚动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动态，加大产流、汇流，特别是上游来水监测预报，强化预警叫应响应联动，必要时果断转移避险，坚决杜绝有警无应、有应无形。要排险无疑、除患勿近，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城市易淹易涝点、地下空间、江河湖泊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加强并险水库、尾矿库、淤地坝等薄弱部位安全管理，确保风险及时发现，隐患及时消除。要万全准备迎战万一，立足极端情形，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针对性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快速抢险救援能力，以有力有效举措应对气候环境变化挑战。要扛稳责任，严肃纪律，严格落实主汛期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领导干部外出请假报备等制度，确保身在心在，信息畅通，行动迅速。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以事故为境界，落实落细风险隐患防化各项举措，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戒慎恐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聚焦矿山、交通、危化品、餐饮住宿、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常态化、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进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等一件事全链条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企事业单位、每个环节、每个工种、每个岗位。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战略支撑。要在融入服务国家战略上主动作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立足国家所需、河南所能，系统梳理我省优势领域，增

0: 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聚焦发力，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健全产业立体、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完善技术转移服务网络，加快专利转化和产业化，要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上贯通协同，分类推进高等学校改革发展，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持续优化全链条创新生态。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部署，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在学查改一体推进上聚力用尽，持续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各项查改任务，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从严从实调研督导，及时开展回头看，梳理总结经验做法，健全完善常态化机制，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听取我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扛稳扛牢政治责任，将新疆所需与河南所能结合起来，科学编制15-5援疆规划，扎实做好医疗援疆、产业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文化润疆，全面深化能源保障、现代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等领域合作，推动对口支援和新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郑开同城化有关工作，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责任，把准发展定位，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充分发挥郑开同城化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更好引领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河南今年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这也就是说，今年全国夏粮增产的100万吨中，河南贡献了超过1/4。
0: 7月6号至10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带队到平顶山市、商丘市，就法院破产审判和检察院行政检查工作开展专题调研。期间，调研组还就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进行调研。
1: 7月9号，全省农业农村和民政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视频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李卓出席并讲话。
0: 7月9号，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带队到郑州市桃花峪洪水控制工程坝址、庙湾水库坝址，查看黄河河道、堤防、水势，详细了解我省现代水网规划、防汛备汛、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情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 AI 从云端落到田间和诊室，河南正通过人工智能重塑千行百业。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中国最年轻的县城来了一群河南人。当人工智能从云端落到田间和诊室，中原大地的千行百业正在被重新定义。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3: 老一辈人总说种地是靠天吃饭，今天我就在 AI 的指挥下当一天农民。那我的老师呢，就是这台机器人。你摄像头拍到的这块玉米地长势怎么样啊？
4: 从画面看，这块玉米地长势整体良好，幼苗整齐，叶片翠绿。
3: 那这块玉米地需要浇水或者施肥吗？
4: 苗期可以施点尿素， 大喇叭口期就得重施复合肥了。
5: 河南腾越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白杨告诉记者， AI 水肥机器人内部大脑设置有多模态语言大模型，有作物生长大模型，
6: 它就会更好的去结合它所看到的场景，给予我们这个农户更多的种植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决策。
5: 通俗来说，传统水肥一体机只能执行固定指令，而机器人小月就像一个会种地的智能管家，它能根据不同的作物、不同的时节，自己判断啥时候浇水、施什么肥，拿出最适合这片地的管护方案。实际应用中，节水达50%，节肥20%。而小月的背后还有一个靠山，云农谷智慧农业平台。这个平台目前已服务2000万亩高标准农田，连接近30万台设备，让每一寸土地都聪明起来。河南腾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克：
7: 我们云农谷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啥呢？有些农业专家或者是种植大户，可以通过智能体训练平台训练成自己的智能体，放到云农谷上面，通过云农谷适配的各个不同的场景，它来这个水肥农业种植呀，所有的农事作业做监管呐，对社会化服务做调度指挥啊，使这个农业的生产标准化，啊，进而实现规模化。
5: 从看懂作物的脸色到读懂大脑的信号，河南的人工智能探路者正在一步步拓展想象力的边界。
3: 脑机接口是人工智能与大脑之间的桥梁，目前在医学康复领域应用比较多，但实际上它的应用场景有很多，就比如在医学诊断领域，癫痫就是典型应用之一。
5: 癫痫是神经内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疾病，而诊断癫痫的关键在于从脑电波中捕捉到肉眼极易忽略的异常信号。郑州中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肖金龙：
8: 传统的这种诊断方法的话，它是需要将近把这2000屏的这个脑电波数据全部看一遍，然后把这种极波、极慢波这种异常波提取出来。脑电智能分析系统的话，它可以在3到5分钟可以把这个异常波给提取出来。这样的话，医生只需要确认这些异常波，最终他出具诊断报告。
5: 这套系统既能够辅助癫痫诊断，也能延伸到睡眠评估、情绪识别、孤独症、阿尔茨海默症等脑疾病的辅助筛查，成为连接更广阔未来的技术底座。郑州中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李介：
9: 比如我们现在做 agent 是通过键盘输入，通过语音输入，那么未来我们可能通过大脑想象直接来控制电脑，控制 AI， 让 AI 完成我们的想法。
5: 放眼全省，还有更多玉企向心而行。
10: 在安阳，翔宇医疗用20多款脑机接口产品回应衰老与伤病，让患者重新掌握对身体的主动权。在鹤壁，世嘉光子攻克高速光芯片技术，筑牢 AI 算力光互联底座。在商丘柘城，力量钻石将超硬材料优势转化为 AI 散热方案。越来越多企业站在行业前沿，正通过人工智能支撑河南未来发展。
5: 企业跑得快，政策也要铺好路。2026年4月，河南省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出台，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农业等5大领域，明确新建1亿元以上政府投资项目，新场景应用投入不低于5%。政策搭台，企业探路，算力支撑，人工智能正在为河南重塑千行百业，这场变革刚刚开始。
11: 2024年12月，昆仑山深处河安县、河康县两个新县城获批设立。今年一直从河南来的援疆队伍来到这里，他们如何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土地上扎下根，又带来了什么？大象新闻记者张霞文报道。
12: 这地方是全疆海拔是最高的县城，
13: 缺氧不缺精神，
14: 也希望通过我们努力，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5: 非常光荣的一件事呀。
5: 从郑州飞到和田3700公里，但这才只是开始。从和田到河康县城还有606公里的上山路，开车带记者上山的是河南援疆干部袁伟东。
16: 10个多小时是正常的，如果遇见堵车，那可能这更长。
5: 窗外不是大美新疆，是随时可能掉落的碎石，寸草不生，只有昆仑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路窄坡陡，天气多变，塌方封路在这条路上都是常态。河南援疆干部孙华伟告诉记者，现在整个河康县城就是一个大工地。
17: 还没有一条柏油马路，这个也是正在建设过程当中。河南今年

0: 这个援疆的地点改到了这里，这就是使命所在。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扎实努力的工作，能够让河康县的基础建设有天翻地覆的一个种变化。
1: 沿着219公路再走132公里，车子继续向更高处攀爬，前往离边境更近的河安县。河安县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是全疆海拔最高的县，种什么都难。红柳和班公柳是高原上为数不多的能活的树种，耐寒、耐旱、耐盐碱，是这片荒原上绿化的最后希望。新疆和田地区河安县红柳镇党委书记苏义军说：“
2: 啊，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就是琢磨着自己搞。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土碱性非常的大，矿物质也是超标的十几倍。
3: 我们正在与河南省农科院、河南省农大进行对接，也会邀请相关的技术专业人才上山进行考察。
1: 高原的残酷远不只是海拔表上的数字，连草都活不下去的地方，想让牛羊活得好是个天大的难题。而难题正是援疆干部到来的理由。新疆和田地区河安县红柳镇人大主席艾尔肯·艾合迈提：“
4: 万一牛羊生病了会怎么办？
5: 牛羊生病了，我们现在还是用的土办法。我们因为这儿高原上目前还没有兽医之类的，因为之前在这儿也没有人养过牦牛、养过羊。
6: 我更加理解了我们援疆干部来这边工作的意义，帮助他们把牛羊养得更肥，把他们树种得更多。也希望通过我们努力，生活在边疆的老百姓，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地方虽然植被稀少，但地下却埋藏着巨大的宝藏。对于河南援疆人来说，这不仅是技术输出，更是另一种方式的扎根。河南援疆干部滕勇：“
7: 我们其中超过50%以上的县域面积、县域领土可以说都是富含矿产了，富含46种金属和稀有金属。因为我们河南呢，探矿、采矿以及后期的这个冶炼等等，我们都走在了这个全国的前列。我们利用援疆这个平台和机会吧，尽可能的开发好、利用好这个。也不负我们这个壮美河安、中国矿都这样一个称号。”
1: 河安县河康县是2024年12月获批设立的两个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几个县，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60年前这里曾是战场，60年后这支河南的援疆队伍来了，有人用生命守在这里，也有人从万里之外赶来守在这里。从平原到高原，他们说不苦，值得。这份值得大概就是所有奔赴的意义。
8: 近日，河南多地西瓜迎来集中上市期，从便民销售点到田间地头，瓜农的愁与盼被同一份河南温度紧紧连在一起。请听报道。
9: 临近中午，在郑州的一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前来购买西瓜的人络绎不绝。为了方便瓜农售瓜，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树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西瓜临时销售点，点位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随时调整。郑州市城市管理保障中心七大队张平：“
10: 西瓜临时销售点，全市总共有145处，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9: 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了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克：“
11: 来协调解决喝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情况下，我们就让他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9: 这个月开封市的瓜农们心情复杂，受开花授粉期大雨影响，他们种的西瓜成熟期推迟了10多天，与宁夏、新疆西瓜撞车集中上市。眼看外地客商大幅减少，面临滞销风险。就在这时，河南爱心企业伸出了援手。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调派物流运输车辆直达田间地头，大批量采购西瓜。公司果蔬采购负责人丁岳飞：“
12: 我们组织了4辆物流车，计划采购这个西瓜10万斤，用于这个夏季这个职工防暑降温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加入助农行动。”
9: 开封市杏花营镇邢村村民梁兆珠：“
13: 不是，这西瓜一成熟，你该卖不卖，它都不耐储存了。”

0: 平常要卖，这都得一个礼拜卖。今天一来，哥俺这一天弄走了，非常感谢。
1: 还有20000多斤，
2: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圆了。
3: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价挂弄，以高于市价一倍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开封市祥福区曲兴镇曲兴村瓜农杜训利，
1: 那压力减轻多了，压力最后一茬瓜这七月鸡蛋拉走了，心里上那凉快多了，痛快多了。
3: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孟亚军，
4: 奇瑞作为扎根开封的龙头企业，理应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凉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3: 洛阳白云山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开封祥福区西瓜主产地，持续采购几十吨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副总经理程芳芳，
5: 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绵薄之力呢，尽快的帮助我们瓜农把西瓜给卖出去，让我们中原的这个大爱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6: 大象小贴士，
3: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北上和西北带低槽东移共同影响，预计7月12号到14号，我省将有一次明显风雨天气，需防范风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根据预报，本次风雨天气主要降水时段为12号夜里到13号，东南部、东部、北部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县市有小到中雨。14号过程趋于结束，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仍有大到暴雨。另外，12号到13号，我省大部阵风6到7级，东部、东南部8到9级。本次台风暴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与东南部前期暴雨落续重叠，东南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东部南部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较高，低洼农田可能出现短时自涝。面对即将到来的风雨天气，请大家务必做好防范，居住在山区低洼地段及易涝区的居民请提前排查周边隐患，熟悉就近避险点，接到转移通知请立即行动。大风暴雨期间请尽量留在家中，远离落地窗和阳台，确需外出时务必避开大树、广告牌、简易构筑物及积水路段。此外，各地在建工地、户外作业场所要严格落实防风防汛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请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6: 来关注最新天气预报，今天新乡西部、焦作北部、三门峡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3到4级，北部、东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东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局部40度。12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东南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13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12到13号全省大部偏北风或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东部、东南部8到9级。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7到38度。
3: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技能照亮前程，出彩技能河南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方案日前发布，提出到2027年底，全省技能人才取证总量达到2100万人。行动方案紧扣制造、数字、低空经济、新能源、康养五大核心板块，聚焦产业链紧缺工种，定向开展专业化、规模化技能培育。
6: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河南省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建设管理办法》暂行，进一步强化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以制度化规范培育中心建设、全流程管理，助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3: 7月9号，商务部召开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两次提到积极学习推广胖东来经验。今年上半年，胖东来销售额达到145亿元，同比增长24%，稳定吸纳就业超过1.9万人，吸引全国各地企业单位研学人数超过100万人次。

0: 在胖东来的示范带动下，许昌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连续29个月保持河南全省领先。
1: 低空经济起飞，法治如何护航？7月9号，郑州市上街区低空经济巡回法庭揭牌运行，这是我省首个专门面向低空经济领域的巡回法庭。
0: 7月9号，由团省委等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郑州启动，团省委将动员178所高校，组建10000多支团队，10万多名学子深入基层，围绕理论宣讲、红色传承等8个方向进行社会实践，以青年智力助力基层高效能治理。
1: 第5届周口荷花节暨文旅消费季7月9号在太昊伏羲陵景区开幕，荷花节将举行荷塘民谣夜主题民谣音乐会、无人机与飞天屏光影大秀、伏羲荷花市集等多项主题活动，为游客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韵的沉浸式体验。
0: 中央政法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河南的刘宗宇光荣上榜。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高温高湿环境催生大量花粉、霉菌、尘螨，暑期户外活动密闭居家环境下，过敏性鼻炎、皮肤荨麻疹、气道咳喘等病症频发，儿童与过敏体质的人群患病率是居高不下。孩子假期频繁接触花草绿植、毛绒玩具、潮湿杂物，接触过敏源后就会容易出现鼻塞、打喷嚏、皮肤红疹发痒、咽喉不适等症状。户外出行建议佩戴口罩，避免在花草丛生、植被茂密的区域逗留，皮肤尽量不直接接触陌生植物。居家要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床品布艺，雨后要及时清理屋内的积水潮气，破坏霉菌螨虫滋生的条件。饮食上要谨慎食用芒果、海鲜、菠萝等容易致敏的食材，第一次食用的时候要少量尝试，观察身体的反应。室内要经常开窗通风，降低致敏颗粒物的浓度，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皮疹、胸闷、气短等重度过敏的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医诊疗。日常坚持适度的运动，增强自身免疫能力，减少过敏问题的反复发作。
4: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0: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六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六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3: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六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 1.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5%， 而六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 4.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当前小幅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反映的是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看，六月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一起来听报道。
4: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5: 食品价格下降 0.4%， 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 1.0% 和 2.0%， 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 5.3%、4.0% 和 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 8.7% 和 4.9%，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5.9 和 4.6 个百分点。
4: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 1.0%， 降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 1.0% 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6: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4: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 1.5%。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6: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 3.7%， 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
4: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

0: 上涨4.1%，环比下降0.3%。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1: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6.0%，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3.1%，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14.2%和2.8%。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8.4%，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3.4%。
0: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三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六月份同比上冲至4.1%，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2: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0: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斌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1%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2: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啊，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0: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主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3: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不光是在国内，从出口数据也看得出来，在国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也同样备受欢迎，这背后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的底气。细看这份成绩单，其中还有哪些亮点，体现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我们来听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5: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 509.6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代利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7: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5: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8: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5: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9: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5: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3.7 亿辆。
10: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5: 如何看待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刘峰认为，总体看，下半年市场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
10: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啊，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行业的竞争呢，也会趋于一个理性，持续的开展内卷治理工作，将会有效的遏制无序竞争，引导行业呢走向良性有序的竞争。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出口方面呢也会持续增长，为我们的车企呢也是提供了额外的利润的支撑。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11: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新政退职军官李锐的老宅院里，一群工人正在打一口水井。工人们挖到地下10多米深的时候，意外挖到了4件青铜器，由此揭开了郑韩故城的神秘面纱。郑韩故城的布局体现了当时东周列国都城的典型模式，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是当时的天下名都，是世界上同一时期 保存最完整、城墙最高、面积最大的古城。城内一道南

0: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大连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漫长的假期里，青少年长期伏案学习，瘫坐沙发追剧，低头把玩电子设备，错误的坐姿、躺卧姿势都会成为常态。缺乏体态的锻炼，颈椎、腰椎劳损、驼背、高低肩等问题就愈发低龄化。脊柱是身体的重要支撑骨架，长期体态歪斜会压迫血管神经，引发颈背酸痛、头部昏沉，还会干扰骨骼正常生长形态。家长要及时纠正孩子的日常姿势，读写时保持腰背挺直，杜绝趴桌写字、歪身倚靠，也不要躺着趴着使用电子产品。连续久坐40分钟后，起身做拉伸扩胸运动，放松颈肩腰背的肌肉，舒缓脊柱压力。居家用品要选用高度适配的桌椅和床上用品，避免床垫过软、枕头高度不当，减少腰椎颈椎变形的隐患。每天安排跳绳、球类的运动，强化背部肌肉的力量，稳固脊柱的形态。日常出行督促孩子挺胸抬头，养成端正体态，既能缓解身体酸痛不适，也能保障青少年骨骼的健康成长。
2: 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守美好家园。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健康，虽然那天昏地黑，你会看着我安全。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1: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